0: 看喂牛喂牛今天里吃好看的
1: 喂牛真水真水的喂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0: 九月玫瑰，
1: 台湾社会百年来，女性朋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甚至走为世界的过程跟影响，有真丰富的基础。

女人一片天，在即卖社会，在女性开车、驶船、驶飞两机，已经是无稀罕啦。客轮车、那个公车、火车、货运、捷运、到高铁，即卖拢已经有女性的驾驶员啦。为日本时代开始，民间就已经有少数的女性用个开车。在民国二十年的时阵，全台湾敢若有两个哦，职业的女司机，一个是开公车，另外一个都是开客轮车。民国四十七年，政府为着要培养女性专业的技术，扩大女性就业的范围，就来推动女性靠驾照来开车。所以在民国五十年、六十年的年代了后，这路的才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的驾驶。在早期，女性开车的现象，敢若会让男性吼感觉无啥自在，所以往往就真容易讲查某人都是不要开车这款的话。那么就是这批女性开车大上个水，反应甲判断的能力无够，开伤慢，技术歹，无安全。一直到今嘛，这款的意见吼也够存在。不过因为今嘛资讯真发达，国外有一寡统计数字，女性开车发生代志的比率比男性搁较低。这边成为女性开车正当化的理由之一。在以前职业的女司机较罕的看到，所以以开车为职业的女性，通常因必须爱克服，大家怀疑也敢讲，假设讲出来为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因通常会将他们家底做中心的打扮，来避免无必要的困扰。另外，要做到家庭、囡仔甲工作之间的平衡，对因来讲，搁较是无简单。其中，查某的客轮车司机，可能是职业女驾驶员内底风险上悬的。尤其是在暗时啊，载人客，真容易受到色狼，也个啉烧酒醉的人骚扰，甚至会夹在夹食。在台股这方面，早就在1960年代，公营驾驶员的汽车驾驶员因的规定，就有规定男女应该是同工同酬，都、就是台股爱同款，袂应该有男女之分。而且为了安全，女性的驾驶员必须爱每天暗时十点到第二天的六点这段期间每个白班。不过在事实上，开车这件事情跟性别的关系，对于坐车的人来说，只要是坐车的时候会感觉安全舒适，驾驶人是男人还是男人，其实也是没那么重要。

再来介绍咱的产品，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咱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内底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有纳豆，也有双黄菌实体，这都是有专利的。红景天用的珠宝中心，让咱保持活力。另外，纳豆调整体质，帮助促进新陈代谢。双黄菌实体，让咱做营养的补充，有帮助健康维持。另外，也有红卡、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安徽、鲜楂、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第一吃这方面较淡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有酒类啉薰的薄，生活作息嘛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过大，运动的时间过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好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咱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可以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有会中辈时代想要来维持好的活动力，爱心预防骨质疏松加肌肉流失，因此要来健康的老化，就是爱透过均衡的饮食加激烈的训练，有效来预防跌倒，这样来维持咱老的时阵的行动力。要预防骨质疏松加肌少症，每个单纯跟他来靠吃钙片而已，必须爱每天吼将咱维持健康的五几条啊，该修好条。多五几条啊，第一条啊，就是每天爱吃有够的能量。漂亮因为过度的节食，引起着骨骼甲肌肉来流失。第二几条啊，就是每顿拢爱有蛋白质，蛋白质是提供胶原蛋白甲肌肉的原料。有会中辈时段。那是有骨质疏松，每天的蛋白质应该是每公斤体重 1.2 公克，也就是那是60公斤，安尼每天的蛋白质就是爱有72公克，而且这蛋白质的量爱平均分配到三顿，特别是早起顿。第三几条啊，就是爱摄取有够的钙加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应该帮助钙质的吸收。第四几条啊，都是爱维持运动，包括着负重的运动、肌力的运动、加平衡运动。第五几条啊，嘛是上重要的迄支，都是爱戒烟、限制饮酒，也个预防跌倒。真侪人拢认为老大人减食、减重，这拢是退化所造成的。在无形之中就会增加骨质疏松加肌肉流失，进一步来渐渐失去着行动的能力。医生特别来提醒咱的长辈，补充。

钙应该爱来生酸食物，再来补缺少偌济。每天总摄取量唔好超过1500毫克，卡免去增加结石，也是心血管的风险。另外，常常走路对长辈真好，但是要对预防骨质疏松加肌肉流失，也无够完整。咱的骨骼需要刺激加换新，肌肉需要有够的能量加主力训练来维持欢迎。建议65岁以上的长辈，每礼拜至少爱有3天的运动，包括坐、站，也够有咱的脚掌片肌肉的训练。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整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也没有臭油爱味，那实在也不会变黑。我们这一罐是750cc， 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也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自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红中的奇景花，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拣，新订机卡，买应该食到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应该食卡，大家来拣，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麻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叫我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看，看个滚水内底哪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继续，咱个来听陈丽英唱的《祝福你》。

谢阿文的薪水的帮，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咱明仔在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充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就远。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啊，吃饱未？啊，多你问多一顿啦，哈，暗顿时也未吃啦，哈，啊那早起顿时哇，我吃过青草嘞哈，啊有馒头无啦，包啊啦，哈，饭圆啦，油炸粿啦，小烧饼啦。豆奶啦，牛奶啦，咖啡啦，鸡卵糕啦，胖啦，哦，你那吃啊多啦，啊，不是讲早起顿爱食较青草一下，就敢那亲像皇帝同款啦，我那不是拢讲哦，早起顿爱食较亲像皇帝安尼吼，逐项拢食，其实那是传统的观念啦，所以朋友，咱一天当中吼，运动是多一顿吼，爱较重要，你知无？中道顿啦。迄对于营养来讲吼，讲是上界重要一顿吼，唔是早起顿哦。好多以前拢个啊，早起顿啊，食好好，哦，较青草一下。哦，咱等下再来讲咯。想到那是中道顿，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这句台语，台湾话，讲一米无眠，三米都补袂进啦。那一个暗时吼失眠哦，还是讲无困吼，三个暗时都补袂倒转来啦。这句话当然是爱看吼对什么款人来讲，像那讲个少年啊，人个补困几点钟久啊，都精神饱满啦，都敢那清灵活好。不哩过那对着大部分的人来讲吼，迄一米无眠，三米补袂进，吼这个讲法。虽然有小可较含淡薄啊，但是嘛差唔多啦。尤其咱上年纪的人吼，更加是如此啦。咱老祖先吼讲这句话，除了指出了吼，迄一暗呐无眠这个结果以外，最主要嘛是教咱人吼爱重视迄个困眠的意思就对啦。困眠是咱人体吼啊休困休养的时刻，迄过去啊，吼第一胖嘛带休停困，爱做一个保养。嘛，家己爱休困啊，更加何况是咱人。人个根据医学专家做一个研究，讲咱人吼，那是迄个困眠无够啊，会产生着几个吼，咱的这个吼心理的这个影响呢，迄情绪

情绪容易失去控制，啊，反应也会混沌，啊，还影响咱身体其他的这个机能。所以有人在说吼，睡眠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呢。啊，更加有人说睡眠就是女性上佳好的这个化妆品啦。所以咱人为了身体健康吼，啊，运动吼，啊，撇面吼，哎，规暝拢无困，不要熬夜啦，吼，嘛运动爱保持要困进前迄个心情的平静，较袂讲造成失眠。啊，那无一暝无眠，三暝你都补袂进啦，影响到咱的身体，嘛影响到工作吼。不过咱人吼嘛不应该困了伤过济呢，迄困伤济嘛会有这个反效果呢。哦，什么反效果？会当用时间缩减少去啦，啊，因为一直在困啊，啊，过来呢，那大苦的人吼，愈困吼是愈大苦啦，哦，你讲是不是的吼？所以咱生活要有规律啦，哦，卖熬夜啦，哦，哎，无你到时阵真个一暝无眠，三暝你都补袂进。

你看心情好吼，个咧拉咧哦，心情然后啊唱歌啦、曲啦，吼啊主要哈，那个困有八面啦，啊困有八面，心情好，胃口嘛好，吼、哦、再去等啦呢吼，啊食遐啊食济啦，都叫罗你讲啊吼，我食

较侪，也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吼，啊，个日本式的无，拢有拢有。哇，你再去当食个安尼啊，丰富着。诶，人唔是讲吼，再去当爱食较青草，就跟那皇帝同款啦。吼，其实吼，咱即马现代人生活，一切作息拢有改变啦，拢有改变吼，所以你要注重这个营养啦。吼，三顿食的方法吼，诶，拢有讲究啦。吼，不一定讲吼，来再去顿，结果人即马讲吼，中道顿啦，中道就讲较重要。是安怎？中道顿就是咱规工当中，迄、那个热量甲着营养吼，上完整，上需要食，会粗饱粗饱一顿啦，是中道顿哦。是安怎啦？啊，你若讲食了拢有够，吼，咱讲的迄个拢平均。哦，啊，佫有充足，佫有够，安尼呢，刷落来当提供咱下晡的工课，佮着咱所爱动脑，迄、那个体力啦，体力。较袂讲吼，那下晡时啊，你若讲安尼吼，腰你就乌白食四休啊啦，啊乌白食四休，是毋是就大靠起来啊？哦，这是吼、哦，食中道顿一个重要，佮着一个好处的所在啦。啊，再去顿肝唔好，再去顿伊个功能吼、哦，是安怎你知无？因咱鬼美啦。吼、哦、啊，困起来啊，腹肚就算空空吼。食、哦、早起顿，食这个早起顿是要帮助咱大脑较清醒啦。吼、哦，大脑较清醒，啊，过当吼，迄、那个哪讲做工课啥，拢较会注意，吼、哦，迄、那个注意力较会集中。啊，过再来啦，食早起顿吼，稳定咱的血糖啦，好、哦，稳定这个血糖啦。好、哦，而且吼啊，因为即卖人啦吼啊，甲你建议啦。哦，即卖大家拢哦，起床啊，哦，日头晒卡床啊，啊，搁伫个困。即卖人哦，起床时间拢较晚啦，拢较晚。啊，再去等呢，就当改讲吼，食者较少的一啦，吼啊，迄种较低糖啦，以这为主啦。卖讲啊，再去等吼，困到日头晒卡床，都难免都要搁倒啊咧。啊，再去食个汉尼啊，个青草顶吼，最主要食者较少一个，吼啊，卖食伤甜的物件，吼啊，啊，搁再来迄个蛋白质啦。加着吼，好迄个油来维持咱的精神，安尼都可以咯，都可以咯，不一定吼爱食干呢吼，哦，饱个嘴啦吼。啊，咱讲这个暗顿呢，暗顿的功能吼，就是要提供吼咱在暗时啊，吼咱在困的时阵，咱的身体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所需要这个营养啦，吼这个晚餐啦。啊，所以在家吼，给咱的朋友建议啦，现代人啦。哦，暗顿运动吼，食个好算安怎哩？嘟嘟好就好啊！吼、哦，唔好食伤过量，还是讲吼食伤过这一种吼，安尼迄个高脂的物件啦，较袂讲吼消化不良。啊，你若消化不良吼，规暝吼敢困得去？哇，又个吼规暝困未起啊啦！吼、哦，会影响到咱困眠的品质啦！吼、哦，提供并且参考啦！吼、哦，啊，讲到这个困眠，甲到这个食。好、哦，过来听这首歌啦。好、哦，你就讲叫人吼，安尼唔好食伤饱，你个叫人吼饱个嘴吼。咱这是听歌，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叠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吃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青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钙。

素兰小姐要出嫁哈。感谢朋友啊，咱拄啊咧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啦。哦，咱这个脆食面，像讲一包荷塘，今嘛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咧注文呢。哦，伊那讲安尼哦，安尼请人吃啦，他讲真系真好食，我冇食过讲个这个荷塘哦，迄、那个滋味啦。哦，当然咱这种吼天然植物萃取，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咁样脆吼，未讲真甜，嘛未讲真香，咱讲足凉的不会，哦，嘟嘟好，润喉生津止渴。啊，咱的酵素软喉糖，但话讲一个济啦，是讲甲朋友伫遐哦，当个来唱歌拉客啦吼，甘蔗喉糖，啊，话出去运动嘛是啊，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加减啊甘蔗啊。哦，这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也再脆加面啦，加减淡散，哦，这种真材实料，真本真料，哦，芝麻和枣糕，也够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也够有咱一罐水梨糕，最来够一罐400块啦，哦，真正达到着这个保养，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电话在哪卡？2305-5694，2305-5694。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刚落去卖。

手工板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粗根啊落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木啊渣。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2924，23052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无偏当都无偏当，那讲啊，不哩好笑。台语就是这样趣味啦，吼、哦，听起来就是安尼，爱较贴切啦，吼、哦。虽然来讲，唔管讲吼，咱去钓鱼啊啦，钓有钓无啦，对不？最主要就是安尼，去遐较静啦。哎呦，浮当底游啊呢，嘿。的卡哈，的卡喏，嘿，大尾哟、哦！哎呦，哇，这细粒啊粉球啊，一个大粒粉球，不管钓有钓无啦，哈、哦，一个安尼心情欢喜啦，对不对？去安尼啊，有诶讲家己一个踮海边啊，那么钓钓钓，就是迄个滋味，迄、那个心情啦，啊、哦，不一定讲钓钓有安尼哈，足济有啥物。

因为鱼啊啦，什么偷偷啦，龙虾哇，你钓到龙虾哇，那痛噶吼，啊，做这样啊，趣味趣味啦吼，啊，这首诗阵啊，足够嘛听的歌曲吼，钓鱼啊歌啦。啊，甲咱感谢朋友，节目哪底听？电话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寂寞的乱歌。

小罗乱刮哈，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咱这个益生菌啦，哦，咱这个益生菌是混的，主要里面的好菌多，像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为菌，也咱每一朋友嘛怎样讲哈，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会当让咱排便顺畅。哦，咱厝内里面得放一盒，大大细细食饭吧，掏一包来吃啦。哦，阿达，咱甲边介绍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块，那三盒2500块。哦，阿加毛这个 B 群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啊，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超级 B 群复方定，要么大豆卵磷脂，好，阿哥咱就灌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要么蔬钙，阿哥诺丽酵素胶囊，好。

啊，你主文番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佮即款数理通的鱼油啦，也冇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非常感谢大家。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单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10: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咱伫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啊，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片的，啊，迄蛤蟆拢系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啦，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尾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巴肚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得找诊所。我想我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哦，啊有啦，你底下咧闹吼，迄是食着啥物货？哦，但闹未停吼，啊闹未散吼，来注意啦。哦，咱有当时那讲会闹吼，会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啊这算是正常的啦。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老了个哇会发烧啦，吼啊，个大便有加血啦，啊是个有吐等等吼，诶，这路吼爱注意啊。有可能吼，是不是肠胃炎啦？吼，是不是肠胃炎？吼，因为你那里老些东西，个有发烧，个有吐，吼，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食饭了后呢，饭后，哦，12点钟至24点钟骨内边都会发作，哦，肠胃炎，哦，啊，如果个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乳糖较过敏的人啦，话讲话。

啊有我跟咧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哦，老爹老啦，有滴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哦，你要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要观察，看你安尼内面底呢，吼、哦，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灰，有灰无？还是讲我呢会黏黏黏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这啊？吼、哦，如果那有大便有加灰，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不到跟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就是属于急性的，急性就是老下，就要赶紧去有医生看了。另外你如果说老吼，小点说老了四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呢吼，断断续续吼，有三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啉一罐吼较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用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哦，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哦、一罐吼、哦，迄、那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要食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吼、哦、啊你佮套一罐水啊，吼、哦，这个炼果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罐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个胖吼，啊，吃一个补充啦，补充一个营养分啦，吼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吼啊，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一种补充吼，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吃一个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吃到就老啊，所以吼一直啃后腰，唔通安尼，少吃淡薄啊，吼，啊，该小心细节，唔好去吼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寡老下吼。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哦、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气，一定要洗好清气，较袂讲吼，喂服别人，喂服厝内面底人啦吼。甲、哦、朋友讲这个老下，阮迄工吼，食蛤蟆上大坑吼，啊未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踢落去食落去，哎呦，内底看未熟。哦，好哩，家仔有啦，赶紧就已经老掉啊，老掉吼，像这只水老老了好了呢，啊就爽快吼，啊无管喏，这还好啦，还好吼，所以唔当讲吼，那食物件吼，啊尤其啊天气热吼，啊较小心，较细致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吼，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客，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赞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为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会家己好无？会无？会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赞啦，量赞食啦，吼、哦。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安苦了啥物？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咱这盐酸盐呢？里面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到吼，在成分剂量都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就有落的啦，甚至小辈介绍，现在若说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都要行行出头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咱都对人会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加当翁西八罐六个哦，这款1800块，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家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这款1800块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40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你知无？有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麦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蔬钙吼，阁有钙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我咱的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老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哈，23056924。做本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吼，哎呀，脆加密啦。已经吃完了，要再补回来啦。一位吼啊，朋友啊，请伊吃，伊讲哎，这好吃，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甲咱来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吼、哦，像讲咱的好糖啦。即马大家拢一二十包二三。

十包的注文，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尤其咱胃讲一个济啊，感觉了喉糖哈。这一包，里面都有三十粒，这种单独包装哈。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啊个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哦，这种单独包装哈，啊，阿哥，咱这款水梨糕，水梨阿哥，这种精本精料，你看嘛，内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阿哥吼，而且柠檬冬、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这有影吼，足济水梨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自己要用水来放在电锅炖，我正好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糕，哦，拢咧只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块，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贵半大碟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段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刚才朋友就无哪听，啊，电话哪卡，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再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作了后，伊啊这个讲要分去吼，紧来水紧啉落啦。哎，那平时啊水咱哪啉呢？吼，水分而且咱老干的人啊，水爱加啉淡薄啊。吼，你唔通等个吹打才啉水呢，因为这天气热。吼，除了讲补充水分，啊，然后日头才尼啊咩吼，唔好一直晒呢。吼，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边啊所在啦，吼，去有沙坡的所在，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吼，啊，若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些啥防晒乳也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就得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哦，泛红，泛红啊，个足大，迄一吸落会疼，你知无？一吸落会疼吼、哦，所以吼、哦，咱讲已经啊拍了受伤吼、哦，比较较无同诶，就是讲吼、哦，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哦，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二十四小时了上该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讲，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若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啊安尼吼，虽然吼，未讲已经到迄种吼，伊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呢，第一位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侪，日头第一呢晒，咪直接。

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诶，上过吼，咱讲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诶，尿纹咪出现，啊，个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诶，迄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就是咱讲啊，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于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法度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底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那去海边啊，去海波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在这个早时啊，吼，十点到下晡两点这个中间啦，偏偏在这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好日头安尼来第一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法度挡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这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哦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也少抹一个啦。好、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浪费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当然了，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然后咱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加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的，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的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多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吼、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啦、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吼、哦，咱甲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酵素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一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哦，这一款价990块，哦，别注文换图点瑞拉卡，哦，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毛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大家就有信心的啦。哦，叫鹅肉清蒸哈，葡萄糖胺、苦鲁三明，阿毛舒钙，哦，咱家的大兄大姐也欠一个骨本啦哈，啊，阿个咱有大豆卵磷脂，阿毛阿个有 B 群，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块，哦，啊，另外个有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像讲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啊。厝里面都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吃。哦，吃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还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注文欢呼，首先的电话叫纳卡，还有煮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夹米啦，喉糖啦，哦，还有咱的这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要注文欢呼，首先的电话2305。6924 2305 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齁。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公共齁。咱当然有在主教在当天当早齁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齁介绍十多年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齁登记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齁煎煮叉子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那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菜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母啊炸，所以你老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也贵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后壁注文吩咐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而、啊、且、这个、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八罐，1980块。哦，拢赶快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拢讲这喉糖哇，好吃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胃讲一个嘴啊，吼，感觉来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米啊，加点么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啊个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块，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也捌用水来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这款水梨膏一罐400块，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要注文吩咐电话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师，我所爱。

所爱的人，吼、哦，阿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吼、哦，感谢朋友这部拿碟听，吼、哦，电话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哦，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就爱食迄个桥啦，迄桥迄个色真水吼，桥啊色吼。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吼，啊，就啊，这个色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吼。迄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迄桥啊，你看外面吼，人个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迄个桥啊，拢安尼吼足水诶啦。色彩个叫个色吼，未泛乌啦。其实咱淡淡到煮食吼，用这个桥啊，煮这个桥，赶快那么未泛乌啊。秘诀就是啥，你知无？吼、哦，啊，你桥洗有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吼。啊，浸水，吼、哦，啊，主要就是吼，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吼。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吼、哦，一般的水啦，比如讲一百 CC 来讲，啊，你的白醋该倒差不多六十 CC， 吼、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譬如讲，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的，哦，小炊一下，哦，咱来凉拌先炊一下，啊，然后再个吼，诶、欸，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呵呵，偌好食的，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秘诀就是吼，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吼，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吼啊姜呢，吼，咱那小较将就一点啦，吼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然后你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吼啊，再佐料啦，吼，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哈，好食哈，哦，桥，哇，这拢算桥，桥顶桥下，拢是桥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吼、哦、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吼、哦，永远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非常的精彩的做朋友哦，听咱今日一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时间到啊，时间关系，秀清哈就先为大家安排到这。然后有买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等下下晡四点，还有一个节目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跟咱收听，好，咱等着下晡四点。

0: 9000克。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只有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啊，食饱未？啊，都你问都一顿啦，哈，暗顿时也未食啦，哈，啊那早起顿时哇，我食偌青草嘞哈，啊有馒头无啦，包啊啦，哈，饭圆啦，油炸粿啦，小烧饼啦。豆奶啦、牛奶啦、咖啡啦、鸡蛋糕啦、胖啦，哦，你那吃较济啦，啊，唔是讲早起等爱吃较青草一下，就敢那参像皇帝同款啦。我咱唔是拢讲哦，早起等爱吃较参像皇帝安尼吼，大行拢吃。其实那是传统的观念啦，所以朋友，咱一天当中吼，运动是多一顿吼，会较重要，你知无？中道顿啦。迄对于营养来讲吼，讲是上界重要一顿吼，唔是早起顿哦。好多英雄拢啊，早起顿啊，食好好，哦，较青草一下。好，咱等下再来讲啦。想到那是中道顿，吼、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啊，你要去倒？无来去遐伫卖豆奶啦，无啊买碗豆奶啦，啊个蚵仔面线，安尼会使无？哦，食蚵仔面线配豆奶啦，啊，这宰人啦。好，咱若讲食落去吼，食落去上好啦。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这句台语，台湾话，讲一米无眠，三米都补袂进啦。那一个暗时吼失眠哦，还是讲无困吼，三个暗时都补袂倒转来啦。这句话当然是爱看吼对什么款人来讲，像那讲个少年啊，人个补困几点钟久啊，都精神饱满啦，都敢那清灵活好。不哩讲那对着大部分的人来讲吼，迄一米无眠，三米补袂进，吼这个讲法。虽然有小可较含淡薄啊，但是嘛差唔多啦。尤其咱上年纪的人吼，更加是如此啦。咱老祖先吼讲这句话，除了指出了吼，迄一暗呐无眠这个结果以外，最主要嘛是教咱人吼爱重视迄个困眠的意思就对啦。困眠是咱人体吼啊休困休养的时刻，迄过去啊，吼第一胖嘛得爱休停困，爱做一个保养。嘛，家己爱休困啊，更加何况是咱人。人个根据医学专家做一个研究，讲咱人吼，那是迄个困眠无够啊，会产生着几啊吼，咱的这个吼心理的这个影响呢。迄情绪容易失去控制，啊，反应咪开混沌，啊，佫影响咱身体其他的这个机能。所以有人伫个讲吼，困眠嘛是一种养生的方法呢。更加有人讲，困眠就是女性上盖好的这个化妆品啦。所以咱人为了身体健康吼，啊运动吼，啊片面吼，哎，规暝拢无困，不要熬夜啦吼。嘛，运动爱保持要困进前迄个心情的平静，较袂讲造成失眠。啊，那无哦，一暝无眠，三暝你都补袂进啦，影响到咱的身体，嘛影响到工作哦。不过咱人吼嘛，不应该困了伤过济呢。迄困伤济，嘛会有这个反效果呢。哦，什么反效果？会当用时间缩减少去啦。啊，因为一直伫困啊。啊，过来呢，那大苦的人吼，愈困吼是愈大苦啦。哦，你讲是不是嘞？吼，所以咱生活爱有规律啦。哦，卖熬夜啦。哦，哎，无你到时阵，真个一暝无眠，三暝你都补袂进。

你看，心情好哈，那个拉咧哦，心情然后我唱歌啦、曲啦，哈、哦、啊，主要哈，那个困有八眠啦，啊，困有八眠，心情好，胃口嘛好，吼、哦，再去等啦呢，吼，啊，食些啊，食济啦，都假如你讲啊，吼，我食只济，有中式的，有西式的，吼、哦，啊个日本式的无，拢有拢有，哇，你再去等食个你要丰富着，哎，那不是讲吼，再去等爱嚼较青草就跟那皇帝同款啦。哦、其实吼、哦，咱即马现代人生活，一切做事拢有改变啦，拢有改变吼、哦，所以你要注重这个营养啦，吼、哦，三顿食的方法吼，哎，拢有讲究啦，吼、哦，不一定讲吼来再去顿，结果人即马讲吼，中道顿啦，中道就讲较重要，是安怎？中道顿就是咱规工当中，迄、那个热量甲着营养吼上完整，上上需要食，会粗饱粗饱一顿啦。是中道顿哦，是安怎啦？啊，你若讲食了拢有够，吼、哦，咱讲诶，拢平均，吼、哦，啊，佫有充足，佫有够，安尼呢，坐落来当提供咱下晡诶工课，甲着咱所爱动脑，迄、那个体力啦，吼、哦，体力。较袂讲吼，那下晡时啊，你若讲安尼吼，腰你乌白食四休啊啦，啊，乌白食四休，是毋是就大靠起来啊？哦，这是吼、哦，食中道顿一个重要，甲着一个好处所在啦。啊，再去顿干唔好，再去顿伊个功能吼、哦，是安怎你知无？因咱鬼美啦，哦啊，困起来啊，腹肚都算空空吼。食、哦、再去顿，食这个再去顿是要帮助咱大脑较清醒啦，吼、哦，大脑较清醒。啊，过当吼，迄、那个人讲做工课啥，拢开始注意，吼、哦，迄、那个注意力开始集中。啊，过再来啦，食再去顿吼，稳定咱的血糖啦。好，稳定这个血糖啦。好、哦，第一吼啊，因为即卖人啦吼啊，甲你建议啦。哦，即卖大家拢哦起床啊，哦日头晒脚床啊，啊搁伫个困。即卖人吼、哦、起床时间拢较晚啦，拢较晚。啊，再去等呢，就当改讲吼啊，食些较少的一啦。好、哦、啊，迄种较低糖啦，以这为主啦。卖讲啊，再去等吼，困到日头晒脚床，难免都要搁倒啊咧。啊，再去食个汉尼啊，个青草顶吼，最主要食些较少一个。吼、哦，阿妈食伤甜嘅物件，吼、哦、啊，阿、啊、哥再来咧，迄、那个蛋白质啦，甲着吼，好迄个油来维持咱嘅精神，安尼都可以咯，都可以咯，不一定吼爱食干咧吼，哦，饱个嘴啦，吼、哦。啊，咱讲即个暗顿咧，暗顿嘅功能吼、哦，就是要提供吼咱伫暗时啊，啊，咱伫困嘅时阵，咱嘅身体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所需要即个营养啦，吼、哦，即、這个晚餐啦，啊，所以伫遮吼。甲咱的朋友建议啊，现代人啦，吼、哦，暗顿运动吼，食个吼算安怎哩啦，

拄好就好啊。吼、哦，唔好食伤过量，还是讲吼食伤过这一种吼，安尼迄个高脂的物件啦，较袂讲吼消化不良。啊，你若消化不良哦，规暝吼敢困得去，哇，一个吼规暝困袂去啊啦，吼、哦，会影响到咱困眠的品质啦，吼、哦。提供并且参考啦，吼、哦，啊，讲到这个困眠，甲到这个食。过来听这首歌啦，你就讲叫人吼，安尼唔好食伤饱，你个叫人吼饱甲醉吼，咱这是听歌。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直接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都感觉啊，好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

不用，哎，不用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暑假还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输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输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苏兰小姐要出嫁。好、哦，感谢朋友啊！咱拄啊咧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哦，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啦！哦，咱这个脆食蜜，像讲一包喉糖，今嘛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呢。哦，伊那讲安尼哦，安尼请人吃啦，他讲哎，真系真好食哦！我们食过讲个这个喉糖哦，迄、那个滋味啦。哦，当然咱这种吼、哦、天然植物萃取，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咁个脆吼，未讲真甜，嘛未讲真香，咱讲足凉的不会。哦，嘟嘟好，哦，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喉糖，那话讲一个侪啦，是讲甲朋友弟兄哦，当个唱歌拉客啊，吼，感觉喉糖，啊，话出去运动嘛是哈，放个落地啊，放个盘啊，加减啊感一个啊，哦，这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一只脆食蜜啦，加减淡散，哦，这种真材实料，真本真料，哦，芝麻和枣糕，也够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也够有咱这罐水梨膏，最来够一罐400块啦。哦，真正达到着这个保养。后边做文欢呼秀清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情的。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出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种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出跟那油啦。出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出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出跟那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油热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醋跟那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醋跟那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祖西。

生票子上的票，从太公离水三寸，讲是神票。我是避着落水十八尺，哇！碰到又搁一个摇，摇起来，哇！又搁是一个。

无平人就无平人，那讲啊，不哩好笑。台语就是这么趣味啦，哈、哦，听起来就是安尼，爱较贴切啦，哈、哦，说点来讲，唔管讲吼，咱去钓鱼啊啦，钓有钓无啦，对不？最主要就是安尼，去遐较静啦。哎呦，铺当地油啊呢，嘿。的卡哈，的卡喏，嘿，大尾哟、哦！哎呦，哇，这细粒啊粉球啊，一个大粒粉球，唔管钓有钓无啦，哈、哦，一个安尼心情欢喜啦，对不对？去安尼啊，有诶讲家己一个踮海边啊，那么钓钓钓，就是迄个滋味，迄、那个心情啦。啊，不一定讲钓钓有安尼吼，足济有啥物什么鱼啊啦，什么透抽啦，龙虾哇，你钓钓龙虾哇，那痛噶吼啊，做这样趣味趣味啦吼啊，这首诗听啦，足古嘛听的歌曲吼，钓鱼啊歌啦。好、哦，阿刚刚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电话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寂寞的乱歌。

小波乱刮哈，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咱这个益生菌啦，哦，咱这个益生菌是粉的，主要里面的好菌多，像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为菌，也咱每一朋友嘛怎样讲哈，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一旦我们排便顺畅，我们厝内里面得放一盒，大大小小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啦。好，阿达，咱甲边介绍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块，那三盒2500块。好，阿加毛这个 B 群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啊，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超级 B 群复方锭，要么大豆卵磷脂，好，阿哥咱就灌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要么舒钙，阿哥诺丽酵素胶囊，好，那被朱文欢卢秀清点为2305-6924，阿哥就灌速力通的稀油啦，要么纳豆、这林酮、通同好的纳豆胶囊，非常感谢大家，好，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有乘客。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

0: 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马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后果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洪灾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啊，吼，咱伫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啊，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颗的，啊，迄蛤蟆拢系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啦，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尾也有啦，配倒出来。欸，你看虽然呢吼，巴肚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得找诊所。我想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哦、啊有啦，你一直安尼闹吼，迄是食着啥物货？吼、哦，但闹未停吼，闹未煞吼，来注意啦。吼、哦，咱有当时那讲会闹吼，会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这算是正常的啦。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老了后，佫哇会发烧啦，吼，啊，大便有加血啦，啊，是佫有吐等等吼，诶，这个吼爱注意啊，有可能吼，是不是肠胃炎啦、啊？吼，是不是肠胃炎？吼，因为你那啲老些的东西，佫有发烧，佫有吐，吼，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伫食饭了后呢，饭后，吼、哦，十二点钟至二四点钟骨内边都会发作，吼、哦，肠胃炎，吼、哦，啊，如果佮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挂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啊，有讲话偏拢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吼、哦，闹晒啊，拉肚子啊，吼、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的人对着，有的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话巧克力有的较过敏的人啦、啊。吼、哦、啊有啊，跟咱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吼，老爹老啦，有滴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呢内边底呢，吼、哦，迄、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还是讲我呢会黏黏黏黏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这啊？哦、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巴肚敢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即个属于急性的，急性即个闹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闹吼，小点说闹咧四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呢吼，你断断续续吼、哦、有三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哦、嘛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哦、啉一寡吼较。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一种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啉汤为了讲吼，不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罐吼，一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买只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啊，你佮套一罐水啊。哦，这个炼过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挂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个胖吼，啊，食一下补充啦，补充一下营养分啦，哦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哦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一种补充吼，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食一粒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所以吼一直囥喺个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较小心细节，唔好去。

还好哈。所以你到讲吼，那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哈，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梦》。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客，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赞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我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会家己好无？会无？会家己好无？葡萄糖胺量早啦，量早食啦，吼、哦。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

葡萄糖跟苦乐酸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好、哦，咱这盐酸盐的，好、哦、啊啊，里面底佫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恶劣的啦，甚至小肥介绍。哦，即马若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倒伊啊，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丢。哦，啊，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酸面，哦，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哦，即款1800元，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家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哈、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的葡萄糖胺苦乐酸面，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你知无？有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麦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酸面，啊，另外知影讲蔬菜哈，阁有加落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哈，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元，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哈无贵啦，就拢美国原装进口。我让你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留一条，哦，电话再交代吩咐哈，23056924。做本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哈，哎呀，脆食面啦，好、哦，因食完那边搁再补回啊啦，啊为哈啊朋友啊，请伊食，伊讲哎，这好食，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给咱来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哈、哦，像讲咱的喉糖啦，即马大家拢1、20包、20、30包伫做文，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尤其咱胃讲一个济啊，哦，感觉咧喉糖哈，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就用单独包装哈。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元。啊，个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元。哦，就用单独包装哈。啊，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梨啊个就用真本真料。你看嘛，里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吼那个柠檬冬、百合玉竹、哦、刷松茯苓陈皮，诶、欸，这有影吼，诶，足济水梨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办用水来放个电锅炖，我正好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个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元，无贵哈，哦啊，大家叫人贵半大滴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底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啊，电话哪卡。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再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坐落吼，伊阿正个准备昏去吼，我见咧最近啉对啦，哎，那平时啊最爱哪啉呢？吼、哦，水分，而且咱老老倌的人啊，最爱加啉淡薄啊。哦，你唔通等个吹打才啉水呢，因为你天气热。哦，除了讲补充水分，啊，若讲日头遮尼啊热吼，唔好一直晒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墘啊所在啦，吼、哦，去有沙坡的所在，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哦，哦，若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就啥防晒乳也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你若讲吼晒啊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就得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哦，泛红，泛红啊，个足大，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哦，所以吼、哦，咱讲已经啊晒了受伤吼、哦，比较较无同诶，就是讲吼、哦，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哦，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该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讲，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若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到安尼吼，虽然吼，未讲已经到迄种吼，伊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呢，第一要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呢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个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哦，就是咱讲啊，较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于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第一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然后去海墘啊，去海堡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10点到下晡2点即个中间啦，撇边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哦、好日头安尼来伫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哦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吼、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浪费这波秀清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啊，当然了，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我跟咱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拢知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诶，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都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酵素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价990块，要注文番薯电瑞拉卡，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也有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你看出门啊，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大家就有信心的啦，就鹅肉清晨，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也有蔬菜，咱这大兄大姐也欠一个骨本啦，还有咱有大豆卵磷脂，也有B 群，一天一粒鬼刚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块。哦，啊，另外还有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像讲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呐、啊。厝里面都放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吃。哦，吃饭吧，掏一包来。

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哦，还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注文翻土修成的点的叫纳卡，还有煮家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米啦，喉糖啦，哦，啊，个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好、哦，感谢大家哈、哦，啊，要注文翻土修成的点位2305。6924 2305 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齁。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公共齁。咱到老爹主角爹当爹当早齁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车跟那油齁介绍十多年了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角齁登记拢用咱这款车跟那油。齁煎煮叉子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那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汫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井的，哦，啊，这种酒无啊杂，所以你老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块，一箱6罐。

啊，规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壁注文吩咐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哦，拢赶快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拢讲这好糖哇，好吃好吃吼，一、哦、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嘴啊，吼、哦，感觉来好糖，酵素软喉糖，还佫脆夹面啊，加减啊淡散吼，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哦，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块，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啊，买用水来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较高工，哦，咱这款水梨糕一罐400块，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大啦，吼、哦，你主文吩咐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我所爱。

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我要做本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诶，最爱食迄个桥啦，迄桥咧烧真水吼，桥啊烧吼，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吼，啊，就还是烧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吼。诶，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迄桥啊，你看外面吼，人诶，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迄个桥啊，拢安尼吼足水诶啦，诶，色彩个桥啊色吼，未泛乌啦。其实咱。但咱到煮食吼，用这个桥啊，煮这个桥，赶快咱嘛未翻乌啊，闭关就是啥，你知无？吼、哦，啊，你桥洗有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吼，啊，浸水，吼、哦，啊，主要就是吼，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吼，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吼、哦，一般的水啦，比如讲100cc 来讲，啊，你个白醋该倒差不多60cc， 吼、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那譬如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呢？哦，小炊一下，哦，咱那凉拌先炊一下，啊，然后再个吼，哎，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偌好食嘞！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闭关就是吼，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吼，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

聪明淡薄啦。哦，啊姜呢？哦，咱就小可姜就一下啦。哦，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我人咧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吼，啊，再佐料啦，吼，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吼，好食吼，哦，姜吼，哇，这拢算姜，姜顶姜下，拢是姜啦。

九顶九卡拢是九，哈、哦、啊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哈、哦，永远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哦，听咱今日前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时间到啊，时间关系，秀清好，就先为大家安排到这。然后有买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等下下晡四点，还有一个节目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继续来跟咱收听，咱等下下晡四点再空中再相会。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

0: 伫咧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好影，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咋这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0: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回来哦，爱给你穿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新北市在吼时代，咱在大兄大姐吼，啊，你有去请一张敬老卡无？有哦，有请啊。家家嘛吼，坐车往佚佗啦吼，啊，坐便钱吼。啊，内底有几点？啊，内底有480点。你啊，嗰个480点，诶，伫个即个7月1号开始，已经内面底有600点啊呢。哦，新北市这个敬老卡，伫7月1号开始，人就调管吼，到600点啦。啊，每年吼，这个点数你当去迄个超商、等等这些所在去买物件，咱之前节目中都讲过啊啦吼。啊，有议员伫讲啦，啊，讲即马这个吼，即马这张敬老卡，那讲要去坐一辆客运车吼，诶，客运车一坐吼，诶，靠差不多上限是85块啦。根本就无够讲吼，即个时段出门啦，有影坐一坐就靠85点嘛啦吼，啊所以市长后又有滴讲啦，吼，而且即个消费局做一个评估，吼，即马来讲新的即个二代敬老卡系统吼，那要改版的时阵，当者来研究做一个调整啦，吼，要调整到倒位，上好调整到1000点啦，即较整数较拄好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二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

为了要来强化这些外送的人员这个安全的驾驶观念，也要兼顾这些外送的人员以及权益的保障，交通部有来公告定定到这个外送人员交通安全管理的规则，就是要求这些外送的人员这个平台的业者，你要请人的时阵需要确认讲这个外送的人员伊无去用吊扣啦，无去用吊销啦，还是讲无去用注销到这个驾照的状况，并且要提供外送人员至少有一点钟这个交通安全的训练，也那无会给你罚20,000至100,000块。针对到这个半年来有发生到2遍以上这个重大违规这个外送的人员，需要搁再安排至少有4点兼顾这个安全的讲习，也那无禁止你搁接单搁再来你那无安排这个讲习，同时会发这个平台10,000至50,000块，伫这个9月11日起生效实施。这个交通部是做一个说明，伊讲这个外送平台业者啦，对着这外送人员应当要采取必要一个管理的措施，并且要订定到这个外送交通危害防治的计划。这个内容应当要包含着外送人员的一个管理，也加着教育训练，也个系统运行的机制，也加自主的管理，也加高风险外送人员一个管理，也加事故通报等等这事项。啊，这个新的制度也嘛规定这个外送的平台呢，应当要定期来办理着自主的管理检核，确认着各项管理的措施符合着相关法令的规定，并且持续来精进。这是个比如一个报道讲对着这外送人员管理新的这个规定啊，这平台呢，业者平台要遵守啦，你若违反会给你罚上无甲50,000块。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是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

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轻轻，是毋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侪咱朋友，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拢平时也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噜三面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噜三面，要注文舒钙，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厝内边底吼，然后伫个饲狗的朋友吼，啊，恁家迄只狗拢食啥物货？哎呦，食的物件是比人更加好哦，所以我们叫讲吼，人不如狗啦，人不如狗啦，食拢比咱人好偌济咧啦，吼，穿的啦，用的啦，有影咧，即卖人啊，当然对咱迄只狗，既然要共饲啊，来好好的甲人照顾啦，吼。啊，不过这只狗呢，伊若唔肯食物件呢，伊若咧拣食呢。唔食哦，唔食你去枵死吼，未使啦，爱摕只物件回去食啦吼。讲到狗吼，厝内面底咱若讲饲到这种狗啦，啊足精食的吼，传回家伊也唔食，伊也这也唔食，那也唔食，到底是安怎？是人的艰苦，无啦是狗的艰苦哟。哦，咱再来讲吼啦，看来胃口无好，啊你都要无爽快，人唔都好哟。啊狗呢，咱就是咧讲狗啦，狗呢伊嘛这唔食，那也唔食，无狗啊，你是安怎都要得无爽快哟。好、哦，这在这个中国大陆哈、哦，有一个这个主人啦，哈、哦、啊伊就讲，因这只狗足经济啦，啊当因在要爱食什么饲料啦。竟然哦，一遍吼、哦，做一遍吼、哦，买十一种啦，买十一种无同口味的这个饲料倒转来啦哈。准备讲吼、哦，直接和用这只狗吼、哦，去拣啦，吼、哦，狗家己去拣啦吼、哦。结果无想到讲用这只狗吼、哦，看到因主人哇，那个摆这么啊侪只饲料，吼、哦，摆这侪种的饲料。不但讲吼，这只狗无讲足欢喜的呢，无讲欢喜，讲哦，阮主人来甲我传个各式各样吼，什么款的气味的这个饲料，吼、哦，伊无讲足欢喜，说当场吼，你也说硬气啦，说硬气啦吼、哦，这是有一个这个网友啦，吼、哦，网友吼，啊有饲一只吼、哦，这只狗是米克斯啦，啊，伊的名叫做吼呆孙啦，呆孙啦吼、哦，啊平时啊各方面拢这只狗不只啊乖啦，但是伊讲唯一就是讲伊的缺点啦。这只狗吼足经济啦，啊，所以伊这个主人为了讲要解决伊这只狗吼，是安尼爱食什么回来，这样经济问题啦，啊，所以归去啦，吼、哦，归去了安尼穿吼十一种，有十一款的这个饲料啦，啊，东西拢放喺涂骹啦，伊就想看咪看咪到底吼，都一种较合因这只狗，因这大孙的这个胃口就对啦。结果无想到因这只狗，这个大孙看到讲哇，阮主人那也是安怎吼，是安尼汹汹出现吼，啊，只只饲料着是安怎，是要互伊食个饱哟。啊，所以伊就底下看啊看吼，一直对遐饲料底下上啦，迄、那个形吼。唔是准备要饲食，你知道嗎？因为因都有翕翕的相出来，看了人家真足古锥足趣味啦。就是这只狗啦，吼、哦，伊是咧怀疑讲，嘿，我家己是不是吼、哦，这顿是最后一顿啦，最后一顿，无恁来甲我传这尼啊济着吼。尾后有啦，经过一番饲了后吼、哦，这只大孙啦，吼、哦，这只狗尾啊吼，又确实有经出了吼、哦、几款吼、哦，伊较。愿意食这个饲料啦，吼、哦，阿妈和主人终于讲，哇，原来阮这只大孙，哦，你就是爱食这味的，呵呵要食这味的这个饲料啦，哈、哦，啊，所以咱来讲吼，狗呢经食，吼、哦，无你就教育这个方式，无啦，教育方式十一款，十一种饲料。哦，那一两种，伊那唔食，你去枵，到那到时阵不多枵，是不是哈？有物件都会吃，吼，这我是唔知无饲狗，唔知这个经验啦哈。啊，咱想起边只朋友，你那讲有饲狗哈，啊，恁到狗会足歹嘴到无哈？啊，是不是那讲唔食，你是安怎处理？是不是讲吼，唔食就太食？规个讲啊，伊就挖来食，是不是安尼啦哈？咱对只所讲，这是第一只哩哈，一个网红啦，吼，伊将伊这个相片抛出来，啊，最主要是看讲吼，迄只狗吼，迄、那个模样啦，足古锥，足可爱，足硬气，讲嘿，我是要食多一种吼，有啦，尾也见到伊爱食物件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车跟那油啦。车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车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烧一下青菜，错个那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

咸正才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又该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阁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草根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最近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来跟咱听众朋友报道介绍哈，这个日本哈，日本有三大足有名，这个哈，这个园啊，哦，兼六园，哈，讲到兼六园，哦，我那几年啊，几多年前有去过，我要来到这个所在哈，哇，景点要水噶，唔知变哪来讲，哈，无法度形容啦，哈。第一只简单跟咱朋友一个报道介绍哈，这个兼六园，第这个日本。石川县哈，金特市原来自来有一个哈，一座这是已经被列为是日本三大名园的这个哈，兼六园啦。啊，另外个有两座是伫个冈山市的哈，后乐园，一家到水户市这个哈，佳乐园啦。咱讲这个兼六园哈，足宽足宽，面积大约有11.7

公顷，是这个江湖时代上有一种代表性的哈，林泉周游式朱孝的这个庭园啦。咱讲这个金六云哈，开始创作的人是家父范建鼎，哈，因倒算第五代哈，范祖建鼎公祭啦。哦，是第五代。在这个延宝四年，也就是1676年，伊从这个城堡对面这个土木的建筑，哦，改刷到这个城来，起一个这个连池玉亭，并且在边啊吼设计一个这个庭园，所以叫做吼连池亭啦。在这个文建五年，也就是1822年吼，即马到第十二代吼。这讲伊是伫这个东南方这个千岁代一代家建筑了足豪华吼，不只啊吼，甚至讲较密的所在啦，隐居的所在吼，这个德铁玉殿，后面就叫做吼金六园啦，吼啊，另外第十三代吼这一台呢，吼伊就将原先这个吼玉殿过来拆除，去挖一个较宽这个底啊吼。好瑕疵啊，你要够引起了新的这个水啊，做一个条件吼，一个庭院一个设计，所以形成了今嘛所看到基本这个庭院的这个景观。在这个明治七年吼，也就是1874年，好开放后，有人来参观。在大正十一年，也就是1922年，就是已经被指定讲这是一个吼名胜名胜的所在。啊，在这个昭和60年，好，1985年，都是成为特别一个这个名胜的所在啦。所以，咱吼讲到这个金六园，吼，伊内面对这个庭院的设计，吼，真正让人吼深深会感受到，吼，历代在还主一所祈求福寿，会当一直延落来。啊，因在后代子孙啦，哦，世世代代拢兴旺，哦，拢兴旺，有这个想的愿望啦，吼，真正安尼在讲，咱朋友可能也无多来感受，讲是水水到倒位去，真正有来过，再当吼来了解，再讲哇，太水太水啦，美不胜收，哦，甲朋友做一个报道介绍，日本三大这个名园之金六园。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也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有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走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什么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剂吼，含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含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ling 安祖师。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小圈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只有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的。
5: 美心莲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婆老婆。

0: 哇，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凤飞飞的《心肝宝贝》，啊个吴宗宪、黄义玲的《背叛阮身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讲什么题目呢？咱今日吼来讲一个迄、那个介绍一个一种水果了哈，或者桑葚啊，就是桑葚。桑葚哈富含迄个花青素了哈，白藜芦醇了哈，啊个维生素 C， 啊个铁质，是非常优秀的迄个天然哈抗氧化的水果了哈。适量来使用哈，对种抗老养颜呐哈，调节血糖，哈啊促进肠胃蠕动啊，个保护目睭有帮助。因为伊哈性偏寒呐哈，钾离子较悬呐，所以有特定的迄个族群哈，伫食的时阵吼啊特别注意。好，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生水的哈五大功效啦哈，咱今麦讲，咱来介绍第一项功效啦齁，第一项功效就是抗氧化跟抗老啦齁，因为它有丰富的那个花青素齁，一定清毒齁，体内的自由基啦，一旦减少那个细胞的损伤啦齁，是用

甘美容的天然的圣品。好，咱今麦讲第二个功效哈，第二个功效就是一旦帮助消化啊个排便了哈，因为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了哈，一旦促进肠胃蠕动哦，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好，那今麦哈，休困一个听歌，说了去两首霓虹舞蹈了哈。迄个千仓夫的故乡很热闹，那个大川荣次的迄个春帮不了景。

0: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九六千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酸水啦哈。咱来讲迄个酸水的哈，第四个好处了哈。伊的第四个好处就是迄、那个，当帮助迄个目睭的保护啦哈。因为伊内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哈，啊加胡萝卜素，啊加花青素哈，一旦保护迄个视网膜。一旦舒缓迄个目睭的疲劳，好，咱即摆讲吼，伊的第五个好处啦吼，第五个功效，因为传统的中医吼，认为迄、那个酸水吼，味甘性寒呐，对种补血滋阴吼有帮助，对迄种补肝益肾有帮助，特别适合迄种气血两虚的啦吼，也是容易落痰毛的啦吼。就简单来讲啊，就是伊有中医滋补的功效就对啦。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个听歌，睡去吼是国语歌，费玉清的《梦陀罗》。

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了介绍迄个生水了哈。今麦要介绍啥货呢？今麦来介绍哈伊个食用的禁忌哦，啊个注意的事项哈。第一点。

哈，有机肥反正哈，尽量片面呐，因为生水哦，富含迄个钾离子了哈，无经过医师的许可哈，大量来使用哈，恐惊增加迄、那个有机的负担了哈。好，第二点要禁忌就是讲，动物以稀这个稀肉的人哈，上好是莫食伤济啦，因为迄生水吼先偏寒了吼，啊，佮富含迄个纤维吼。啊，你该食伤济吼，容易引起迄、那个漏塞啦吼，啊是迄个肠胃也无爽快。好，即卖第三迄、那个禁忌吼，就是空棒吼，上好是莫食啦吼，因为含有天然的迄个果酸啦吼，啊迄、那个空棒来食吼，容易刺激迄个卫生的分泌啦吼，引起迄个无爽快。好，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讲吼。因为一加工品吼，拢有迄个糖含糖了吼。建议吼，上好是食迄个新鲜的迄个生水吼。即个市面上卖迄种浓缩的迄个生水汁嘛吼，浓缩桑葚汁了吼。那个果酱了吼，即个物件吼，一般来讲吼，拢经过高温的熬煮了吼。啊，迄、那个添加大量的迄个糖了吼，所以你饮伤济吼，容易大口吼发胖，增加体重啊吼，啊是造成迄个血糖的飙升了吼。好，安尼吼，咱今天的迄个对生存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抗战了吼，所以去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2307-2855。这部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曲是叶启田唱的歌《情变卦》。
1: 俗语在讲，他乡的人不比故乡的人。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只有看到天边那粒的流星，枉费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给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那么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替我的万千故乡的人。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昨哦，到今仔日下早突然的落雨，好咱感觉真正真突然。依安啊，会记吼，刚才大安讲吼，拜四拜五应该是好天哈、哦。嗯，啊，但是伊就突然落雨，东北季风有来啊啦，啊，带来雨水，其实。这波的东北季风无讲介大呢，那虽然讲有较凉啊，有较凉吼，但是啊，咱一直在咱提醒，所以咱有穿较高一点啊，哎，所以嘛，嘛无。

会有相当影响啦，哦，你有船有准备哦，拢唔惊。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吼，亚方面呢，都是吼，这个亚方面那边的天气更改好啦，哦，啊，在另外一边啊，都小块落雨，北部咱北部家吼，都喺小块落雨，今仔日真正小块落雨，伊安来的时阵啊，落雨啊，伊安的同事讲，哦。你是不是去拦着雨？伊哦，讲无啦，啊，就看得地雨吼，就带雨衫穿咧，啊，到光复桥吼，雨就足大，啊，好佳哉，咱有带雨衫穿个啊，啊，有足侪人哦，在桥顶啊，听众朋友，咱在吼，迄光复桥啊，任何一个较大个桥吼，在桥顶你卖吼随便就咧停奥多麦，吼讲要来穿雨衫，迄足危险个哦。在高速公路顶面嘛是讲，我袂得随便停车，这大家知影。啊，在咱一般个市区个这桥顶嘛是啊，袂当乌白停车啦吼。迄造成后壁个人那是安尼弄过来，咱。我被停车的人是有责任的吼，这真侪吼，在吼光复桥顶面吼，都开始喷雨，啊，到光复桥中啊，雨落足大，啊，就落去就较紧穿雨衫，迄个到咱电台吼，伊个无雨啊。明仔载吼，已经来到拜五啊，明仔载吼，这个水气搁较侪，桃园以北、东北部同款，甲今仔日同款吼，有局部雨。个暴风哈啊，拜六礼拜哈，这里热带扰动啊，拜六礼拜啊，有只热带扰动啊，在海南南海一边的海南岛遐附近啊，咱台湾应该是啊无什么影响啊，无什么影响，不过呢北部。东半部，东半部这边呢，拜六礼拜可能都会小可喷雨哦。啊，今仔日跟明仔载啊，今仔日跟明仔载呢，是因为东北季风，东北季风，今仔日拜四，明仔载拜五啊。这个、明仔载东北季风哦，这个水气较高，较高，所以明仔载吼，明仔载拜五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的同款落雨哦，落雨啊。所以伊讲明仔载啊，咱若是要出门啊，你雨具扎咧啦，哦，雨具扎。昨伊啊嘛是有看到有人吼淋雨啊，昨伊按转去嘛是有小可喷雨啦吼，已经暗嘛，哦，小可喷雨，淋雨吼会寒哦，即马即个时阵淋雨啊，淋到雨会冷诶、欸。

0: 安排继续关键是翁立友唱的歌《风花雪月风花雪月》。
1: 但那是有去过日本的朋友吼，知影日本啊，北海道哦，足凉的，足舒服的啦。啊是讲啊，去日本较高纬度、较顶面的迄个所在吼，纬度比较高的所在较凉啊，无像像咱台北的热天哦，很闷热。啊嘛有人讲哦，要无啊，唔是安尼呢？日本的东京哦，讲哦，七月份啊，够40度，42度嘛，曾经有过。啊，为什么哈？讲日本的纬度吼，比咱台湾国较悬啊。理论上，伊应该是比台湾国较凉。为什么伊会有40度、42度这样悬温，这样烧热？这咱的听众朋友吼，来科普一下啊。科普就是啊，这个科学，科普，反正意思就是讲哦，咱一点啊哈，这科学的这个资讯知识啦哈。这理论上啊，纬度哈是咧决定哦，长期的气候啊，唔是每天的天气，纬度。哈，经纬度哈，是这个位置，就是讲咱从地球哈来分卦，画一条线，远的滴咧，啊来做一个坐标，啊唔敢吼，甲知影讲，啊咧即马是咧多一个位置，这是咱的这个科学家在虚拟的画出来，在地图地面看出来。远的一条一条，滴嘞一条一条，啊，那是咱那在报吼，报讲东经几度，纬度几度啊，吼，安尼来做坐标，来做迄纬度诶，这个标示，哈，啊，这个纬度吼，嘛表示吼，你这个你这个纬度哈，这个所在，这个国家。伊个位置哈，啊那是咧高纬度哈，都、就是啊距离哦迄个北极圈较悬的所在哈，啊纬度越高哈，表示讲咧伊个较凉定，啊纬度越低哈，叫赤道是零啊，愈挖进赤道愈烧热，愈离开赤道呢愈凉哈，啊这参像哦日本哦，几年度的平均的气温哦，比咱台湾搁较低哈。譬如讲2025年啊，东京的平均呢，几年度365天，几年度的是17.2度啊。阿福冈哦，18.5度，咱台北是24.5度，就是讲一年四季365天来平均测测呀哈。这真正啊，东京第一。比咱台湾国家顶面的所在，所以伊的温度平均的温度17.2度，嘛算讲是介舒服啦吼、哦。啊，福冈较下面一点嘛哦，福冈啊，这两年啊来吼，足侪咱台湾人去啊投资哦，投资房地产哦，讲遐厝介俗哦，去啊买厝哦。啊，这个热天啊吼，那是啊有几工啊吼，迄悬温啊特别悬，特别烧热。哦，还是有可能的啦，哦，所以讲啊，有一天你来去日本，热天的时候，有一天你去日本的东京，好热好热哦，42

度啊，40度啊，哦，哎，你运气好，都啊度掉。这这个在真热的所在吼，真热的时阵啊，在真热的时阵啊，日本吼，咪受到强烈的太平洋高压吼诶影响，啊，当迄吼迄个高压诶实力啊，非常诶强诶时阵啊，空气吼，这大气层空气呢，伊就系吼，你持续在跌落来，跌落来吼，这是大气。哦，大气啊，下地落来这个气流呢，就压制云来形成。哦，因为呢，顶面有大气层，哦，有迄足大的压力地掉的，所以哦，在大气层下面的云水气啊，无容易发电起来。所以呢，日头呢，算哦，无哦，就是讲完全拢无阻碍，就直接。照射在地面上，所以那是讲太平洋高压很大，就是讲顶面有足大的这个大气层压住，啊，咱那这个咱一旦接触的天顶的这个空间云啊，云未形成，云未形成的日头就直接照落来，所以呢就感觉足热，啊，个有吼。这个空气啊，在下降的过程哦，伊会受到迄压力啦，伊会吼伊会膨胀哈，压力哈，所以啊，伊会膨胀，伊会变较小咯。啊，日时啊吼，都会快速的气温上升，暗时呢嘛无容易降温哈。啊，那是讲吼，这种太平洋高压哈持续伫咱所住的所在。天顶啊，几啊天无散无走开啊，吼，无走起来，安尼呢，日时啊吼，累积的遐烧气，遐热量无法度散开，安尼气温哦，都一天比一天烧咯。但是，敢那是伫吼太平洋高压，就是咧高压真大诶，即几天啊啦，吼。啊，第二个原因啊，吼，大多还是第一个日本哦，吼，为什么热天有几啊天会接受热，接受热哈？第一个原因就是太平洋高压诶影响，第二个就是吼日本的山嘛真济，吼，啊，参像啊，第背风，吼，第这个山的那边啦，哦，因为啊，这个烧气哦，烧气。落落来，所以呢，气温就足烧热啊。比如讲，迄天拄啊好哈，你就伫迄个所在啊，所以就感觉足烧热。对啦，亲像咱台湾的迄个台东大武迄个所在，伫热天点点有哦，焚风啦哈、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讲啊，日本哈，因为虽然讲啊，伊个比咱台湾各个县的所在啊，纬度比较比较悬啦，啊，毋讲吼，伊个日时啊，日头照的时间较长啊，吼，有时阵吼比咱台湾加照一点真久，啊，日头加照一点真久啊，所以地面上吸收的迄个日头的烧度、烧光哦、烧热能啊、热量搁较济，所以呢，这暗时啊吼，因都搁较烧热啊。照愈久啊，当然就较烧热啦，吼、哦、啊，所以讲，你若去日本有当时啊，八点啊，七点或八点啊，个日头个加炎啊，啊，那是讲连续几啊天哦，吼、哦，日头拢加照，连续十天就加照十点钟久，连续三天就加照三点钟久，我管呢都较烧热吼。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吼。哦日本的热天呢，较无参像咱台湾即搭遮定定有啊落西北雨，所以啊，伊嘛会较烧热。第五个原因就是热岛效应啊，日本的袂少的大的城市哦，伊个路面上拢是点啊加啊，啊个有诶大楼啊，啊嘛有迄玻璃啊、围幕墙诶玻璃啊，哦、啊，遐个即个建筑材料会吸烧气，吸烧气，佮加上吼，大家拢开冷气，哦，真烧热，开冷气，啊，冷气是内底，厝内室内底冷，啊，烧气拢排出去外口，啊，无怪外口诶，真烧热，真烧热哈。啊，第六个原因就是讲哦，全球暖化呢，规个气温都比较较烧热，所以呢，这家庭都有诶，管温诶，这个真烧热，创纪。

毒的高温出现。第七个原因就是讲，咱哈、日本跟咱台湾同款，虽然拢是海岛、哦、海岛国家啦吼，啊，不过呢，这个日本吼，伊比咱台湾面积较大啊，啊，因你若是讲你去的迄个所在，距离吼大海较远。当然就会较小热，因为无受到海风的调节啊。有的所在，日本有的所在真正哈，得较中啊，较深来，所以较无较这这个海风吼，较未到位的啦。第八个就是讲吼，这个日本吼，伊的咱知影日本伊嘛是一个海岛国家吼，啊伊的较内底吼。有足侪盆地，伊虽然讲是一个海岛国家，啊，但是有足侪火山，哦，有足侪山啦，有足侪山，哦，啊，这个，有迄山，哦，啊，搁有啊深入的，哦，你若是讲在较内底的城市，哦，较内底的城市，距离海洋较远，啊，搁有山来冻掉的，哦，不管呢，就会出现了真烧热、真烧热的温度，哦，所以，即间吼，即、这个即、这个温，你伫个所在，吼、哦，你伫个所在，迄、这个所在诶环境啊、哦，位置吼，拢、哦、有关系，拢有关系啦，哦。所以呢，你唔通以为讲吼，你休热来去日本咯、哦，哎、啊，即、这个唔知会冷未？啊，是咪爱扎长袖啊？有当时啊，你去的时阵，你讲好热，比台湾还热啊！真的是这样哦。啊，咱人诶体温哦，会感觉真烧热哦，唔是干那咱身躯的温度一样感觉啦哦。体感温度嘛，介重要。像就一安呐，去韩国嘛，感觉因遐嘛会热，嘛是真烧热，日头嘛是足炎的啊哦。甲台湾的。诶，温度某一天有相形，有相同啦，吼、哦。咱台湾吼、哦，热天上悬的温度哈、啊，差不多39度上悬的啦，吼、哦。平均是33度到36度，但是咱台湾即搭只系10度，有当下会当到80%，80%啊，和你流汗吼啊，黏黏啊，但是都未打伤。因为呢湿度高，啊，所以好你也感觉呢，压杂压杂哈，这东西吼、哦，外在环境诶，这个影响啦吼。反正你去日本哦，39度、40度，但是哦，伊个湿度那无遮高，你嘛未感觉讲吼真激烈啊。啊，佮有伫这个国外佚佗，保持快乐的心情哦。有当时你咪感觉讲拢无感受出来，别人咧讲我热，你若无感受出来，啊，有感觉真热呢，哦，可能是迄阵啊，真正真热。

听众朋友，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哦，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准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无同所在、无同的环境、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印出来油就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所以呢，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抽油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如果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588555。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嘛会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八罐。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在外口吼，听众朋友，你有买过迄紫米饭团无？迄有诶紫米饭团哦，顶空空啊，啊有诶呢，安奈安尼 QQ 诶啊！诶，但咱咧听众朋友讲外口吼，咱在买迄迄种乌米吼，有两种，乌米有两种啦，有一种叫做乌米，一种叫做紫米啊，紫米，但是拢叫做乌米哈。啊，你都爱吼，但问我清楚啦，哈、哦。这乌米哈，加、哦、紫米、黑米加紫米哦，拢是全谷类啦，哦，拢含有着纤维加花青素，拢袂歹，拢袂歹。但是乌米加紫米，伊个淀粉结构无同，淀粉的构造无同。乌米叫做乌臭米呀，哈、哦。还是叫做黑仙糙米啊、哦，就是讲伊是糙米，糙米是乌色的糙米啊、哦，啊伊的直链淀粉比较比较悬啊、哦，啊所以煮食吼，赶快顶顶一粒一粒吧，啊这吼、哦、较袂影响着血糖，啊那是紫米吼、哦，就是煮起来会黏黏的哈、哦，紫米呢又叫做黑糯米，你即摆来有听到糯米。紫米啊，黑紫米、黑紫米啊，紫米就是黑糯米啊，伊个支链淀粉

啊，较悬哦，拄只还是直链淀粉啊，乌糙米是直链淀粉，紫米啊，乌糙米哦，还是支链淀粉，支链淀粉较悬，所以讲呢，伊的这个淀粉结构吼、哦，较油啊，啊都吼、哦、口感较 Q 啊哈、哦，但是这比较较容易有血糖升悬，啊都看你爱食。丁丁诶，还是爱食 QQ 诶，哦，一般诶人拢爱食 QQ 诶啦，哦，啊，乌米甲乌糙米吼，拢有纤维质啦，啊，拢有花青素啦，啊，这个乌米吼，乌糙米较长，啊，那是啊，乌糙米啊较短吼，啊，所以讲，一般吼是讲你那是要食迄有花青素诶米吼，建议啊是食长长诶。乌糙米较丁，啊较丁吼、哦，你就来泡水煮较久诶，啊煮较久你嘛无有法啊，啊乌糙米啊也较 Q 啦，不乌糙米也较丁，乌糙米也较 Q， 乌糙米较 Q 心啊，啊但呢那是迄个呢有迄糯米啊，糯米糙米啊，啊糯迄粒啊哈，都是较 Q 心的啊，较 Q 心的才叫番麦，你若去国外较看糯玉米，糯玉米啊，迄都、就是。煲起来哈，较 Q 心哦，较 Q 心哦，哦，袂安尼水水哦，伊阿妈就爱食迄糯玉米哦，迄都是因为伊有支链淀粉，支链淀粉诶比例较悬，所以较 Q 心啊。甲一般咱咧食诶水果玉米啊，甜玉米啊，吼、哦，黄色的迄番麦哦，口感无同款啊，因为伊有支链淀粉。支链淀粉会让血糖较快速的上升，而且你家己爱考虑哦。啊，咱若在控制糖分的朋友哦，爱会记先食菜，过来食蛋白质，上尾该来食诶饭，食会饱诶，食诶杂粮哦。不管你是食番麦、食白米饭、食糙米饭，拢同款，上尾个食，最后面再吃。

这是费玉清所唱的国语歌《千言万语》。诶，白露以后吼，早暗温差大，大家呢听众朋友讲，有个人吼，因为啊温差大，对啊，有一种过敏的这种的反应啊，比如流鼻水啊、拍卡呛啊，都算讲吼，无去接触到过敏源，但是因为温差气温的变化大，嘛会引发到身躯哦。过敏的反应，就是不舒服的反应，但是呢，这不是感冒啦，这应该是温度去刺激所造成的这种的，不是过敏的反应，但不是过敏的这个鼻炎，但是呢，一直是鼻炎来发生啊，就是在那亲像吼，温差大，气温下降，你也无带无钱的皮肤就会痒啊，气温温度，咱的皮肤，咱的身体对温度的反应啊，嘛改敏感啦哦，就是咧气温温差一大呢，会刺激到吼，咱的鼻啊都会敏感，呼吸道都有一种症状出来啊啦哦。那是讲哦，咱呐啊个有啊发烧吼，那后天啊转身躯酸痛，这都不是过敏啦，这应该都是吼，感冒还是这个流行感冒吼、所以讲咧，你家己爱注意啦，白露以后吼，那是那后会容易打安尼打打啊，吼，然后打打啊，小可少啊，啊有痰嘛吼。人吼，你加食一寡白茉莉、百合、山药、来呀，这拢未歹啦。拄好呢，秋天哦，即几项嘛是咧大出，真容易就买着。来买一寡来哦，滋润哦，来润气啊，该好。

0: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6: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落雨一直落袂停，啊！伫公园啊、草埔啊遐，会生出吼一堆一堆的白色的菇菇。这个菇菇吼，你上好是卖去台湾转来吃，啊嘛卖去台湾啦，上好啦。因为迄菇菇吼，有可能是有毒的绿泽菇，用叶啊，啊是带手套会慢落来，看伊后壁，后壁一茎一茎的哦，吼。一折一折，迄是绿色的，你千万唔贪帮来食，这食落会中毒哦，严重会无命。绿泽菇吼，算是中型到大型的菇菇啦，生长在较淡的所在，树那内底、马路边的草埔啊、农地，拢会看会到。伊的外观是水呢，白色的，真类似咱第食鸡肉丝菇，还是白色的雨伞菇。这绿泽菇是有毒的，不是雨伞菇嘛，不是啊，鸡肉丝菇。所以讲，咱唔通啊，以为这我知，白色的，哎，这里食，这里食，吼、哦，乱来，这袂使啊。绿泽菇唔通去台办，唔通去台帮，吼、哦，唔通去台食。有的人那是啊，有看到，拢会啊，在大大的派，惊人慢去食，咱无识识，无确定的。物件，你都卖捡拾，卖慢来吃，哎，这是真重要诶。路边有迄树啊，生迄啥呢？一粒一粒诶。你想讲啊，这个路边嘛，这无人管诶啦，啊，就慢要来吃，哎嘛唔好，有毒诶物件吃落，几分钟久，一两点钟久，有可能就会无命啊，人命贵重，人命非常的贵重。

听众朋友，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我是依安。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多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

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啊，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

农农药脱氟松，这种的农药叫做有机磷剂脱氟松，主要哈、是放在土的内底，防止哈土的内底的散糖、排糖、脱氟松哈。这味啊真臭，其实讲应该即马真少人在使用啊。咱即马吼买农药爱登记，爱用实名制登记，所以呢是要来查是想买，应该是无困难。脱氟松毒性介强的啦，接触到皮肤啊风险真高，主要用的哦土的，像像菜叶啊一种的菜，十字花科啦、小叶菜、根叶菜。瓜果类拢会当用，反正都是翻土的时阵啊，再来放咧土的哦，主要是要淘土内底糖啦，一包一公斤啊，150块，因为毒性介强哦，所以用这种的农药的时阵，爱戴口罩、戴面具、穿长裤、长袖、黄的衫、穿塑胶鞋，做全身骨的防护。用脱氟松这种的农药，差不多要两礼拜以后都该代谢。以前种蔬菜、种水果的农民会买来用，不过因为一味真臭，毒性啊分解时间较长，所以农民嘛无爱用。啊嘛唔是哦，每一间的农药行拢买会到的啦。那靠中间。动物中心的主任就讲，所谓有机磷农药叫做有机磷剂，虽然一些有机磷农药，但是这嘛是有毒性的。真济农民朋友买农药来用啊，唔知道是唔是有了解到农药的使用方式，真正爱个宣导一下。伊安那看到有机，拢以为讲这都无毒性。这不一定的啦，毒物中心主任一讲，脱氟松这种的杀虫剂中毒死亡率是15%啦，接受到皮肤啦，还是讲吼吸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啊，接受到目睭啊，拢会有不舒服，更何况吼，讲是食落巴肚内，有诶资料讲脱氟松中毒症状就是会昏迷，还是半昏迷，规身躯吼流汗，肌肉会抽筋、呼吸啊，还是呢？土的物件内底有强烈的农药味，急性的症状哦，五分钟久到30分钟久就出现啦。脱氟松的农药有解毒剂，解毒剂叫做巴姆，还是呢阿托品这两种的解毒剂。那是药量相当，这有当下嘛是有可能会救袂回来啦。

0: 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翁来干素、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溜达。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8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听众朋友，现在做一个广告啦，喉糖起价啊，原本一包100块，即嘛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若是有要买喉糖哦，你爱搁。算一下哦，一包吼、哦、是130块哦。啊，恁这喉糖，和恁呢会生脆软，和恁拿熬会较滋润、凉凉、较舒服。软喉糖哦，做嫩诶，我哩剥会化啦，啊，袂夹脆。这个喉糖凉凉，有薄荷，啊，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吃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搁有哦，诺丽果的加素，有加素都是跟人无同款。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咱介绍的产品以安哦，小报告一下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块；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喉糖一包30粒，13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舒钙一罐是980块，叶黄素680块一罐 ，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哦、一盒哈、哦、1680块，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若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甲易安联络。

这是节目文所唱的歌曲《正确的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今仔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咱今仔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哦，一个看到日头出来呀，不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有圈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Odobike 去买东西。
4: 干什么？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热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目睭盖金，
0: 哦，盖金哦。
3: 对啊，阿爸嘛无得食土味落去。
0: 哦，
4: 啊，你个盖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4: 骨头，
0: 安那好。
4: 脚头，我们去做啥嘞？
0: 脚头靠啥？
4: 我拢叫，
3: 啊，我食恁个三层蒸包。
0: 系。
3: 啊，较袂喘哦，我盖骨真好，食甲有杀了，行足远个咯。
0: 哦，
3: 啊，三层蒸包吼，
0: 嗯，
3: 食了吼，
0: 嗯，
3: 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较袂够油啦吼。
3: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遐够了。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最后就是今天了啊！咱的那边的你也别赶的人较紧的哦，哈！哎呀，咱今仔咱的那边你若无赶就无登记啦，无加码呢，会错失的机会哦，哈！所以你较紧的，咱今仔最后一天，要给咱登记啊，要给咱加码，咱的那边咱紧开呀，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
5: 帅，
0: 哎呀，
5: 大力妹，
0: 哎呀，谢谢啦，姑娘，等一下嘞，谢谢，来，谢谢你，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来，我这个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6: 哎，秀爽，
0: 哎，是嘿，
6: 哎，感谢你哦，你呢？你咧助理有卡电话来咧关心，
0: 跟你问好，嗨，对对。
6: 哎，啊，我吼，跟你讲十二组。
0: 哇，谢谢你拍手拍手，嘿，咱得注意。
6: 我咧真是有效啦，还是骨折啦，骨折较无较无遐快啊。
0: 唔好急啦，伊个骨头唔好急啦，哈。
6: 系啊，啊，今日点一条歌？
0: 咱贵姓？
6: 我姓郑。
0: 啊，住伫做？
6: 彰化。
0: 彰化。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6: 满月想爱人。
0: 台语的吗？
6: 嘿。
0: 台语的呢？
6: 嘿。
0: 黄鹤带你吹哈。
6: 好。
0: 再见，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7: 接刷卡，
0: 刷卡，刷卡，来这边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喂，你好，你好，
8: 叶正小姐。
0: 哎，来你好。
8: 我今天要去买食品的那个
0: 哦，
8: 盖锅子。
0: 拍手拍手，哎，等你五组就对了。
8: 送五瓶。
0: 哎，对，五组啦，
8: 好
0: 棒哦，
8: 很快乐。
0: 你看，我的犹太外好。
8: 有，谢谢你。
0: 啊，那无犹太的，恁就减，咱就无多省掉啊。对不对？
8: 托你的福。
0: 无啦，我是希望您省啊，真的希望你们省钱。
8: 对呀，啊那个，我吃的那个筋骨很好了，我很多年了，我很少给你打电话。
0: 你
8: 吃
0: 吃了安那好，你讲你。
8: 我那个卡骨，啊一生，啊生吼，啊别，啊我吃几多年啦，我。
0: 啊，今麦吃了好不呢？
8: 很好啦。
0: 好，
8: 啊，迄个三线进步我嘛食，我还有食八年瓜啦。
0: 哎呦，安尼在继续。
8: 对，我那天嘛是甲你考，甲你考啊。
0: 安尼医生讲过完毕啦，
8: 谢谢你。啊，迄个感恩你，我会当点一条瓜。
0: 咱贵姓？
8: 我陈叶李小姐。
0: 大雅的李大姐啦。
8: 哎，对。
0: 好，
8: 对
0: 对。
8: 哎，罗时丰的快乐要出版。
0: 什么
8: 呀？快乐要出版。
0: 是快乐的出旁啊，是。
8: 对，哎，罗斯峰哎，
0: 快乐的出旁呢。
8: 对。
0: 好，带你
8: 好，
0: 谢谢你，拜拜。大弟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0: 罗妈妈你好。
9: 啊，点一首《榕树下》。
0: 什么歌？
9: 点一首《榕树下》。
0: 啊，你有去歌无？
9: 国语的，日语的。
0: 日语哦，啊，你有去歌无？卓妈妈。
9: 嗯。
0: 你有去歌无？
9: 拜拜。
0: 我听了，我在讲话呢。
9: 拜拜，
0: 好了，拜拜，好，再见，好，谢谢你，我听你快点空了，好，谢谢。 来，林哥你好。
1: 诶、
0: 欸，
1: 嗨。咱你好是迄、那个。
0: 秀山家。
1: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1: 我要搁。
0: 嗨。
1: 我搁骑迄个也做。
0: 搁要接吗？阿姨先就接。

0: 好朋友，还是你要登记，人较紧的，咱今天最后一天 ，last 最后一天啊，过来就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阿袂赶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啊，咱若要登记，等我去登记到9月30号吼，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卡卡线顶都可以的。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喂，我要三林波中央路一段。
0: 什么故事呢？
1: 嘿，陈，
0: 什么代志呢？
1: 嘿，我要订。
0: 哦，好，来等一下，赶紧买了，生鲜姐姐，嗨，谢谢。哪里你好？
2: 先生你好，我找准周先生。
0: 你要听歌吗？
2: 有啊，我正正在无开个加码购买啊。
0: 我有加码呢。
2: 哎呀，
0: 爱买啦！咱那犹太，你唔爱买就掉，买就掉啊啦，嘿啦。
2: 我买不到来吃有啊。
0: 有啦吼，爱吃啦哈！啊，你要听什么歌？还请讲下来。
2: 歌名刘青。
0: 什么呀？
2: 歌名刘青。
0: 哎，刘青哦，好，大家猜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我是美国漫画。
0: 难得久矣。
3: 哦哇，谢谢谢谢。我叫蓝蛋。
0: 啊？
3: 蓝蛋。
0: 你是台北吗？
3: 嘿，对，我是台北。
0: 哦、我从来你无食产品，无要紧。你若要点歌，无要紧啊，没有关系啊，哈。
3: 但是，
0: 嘿，
3: 就你妈说
0: 你哈。你若无食，无要紧。我唔是讲你一定爱买产品，才会当点歌，没有关系。只要咱讲话客气就好啊，拢不要紧哈。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你好嘿，南阿萨奇九九三。
0: 南阿萨奇喏，九九三呢。
3: 嘿，
0: 大两百哈。
3: 我阿弟阿德。
0: 哎，不客气哈，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4: 哎嘿嘿，
0: 哈，
4: 哎呀，等等，哎呀，等等，
0: 我听起来声线就起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那个点卡哈。来，谢谢。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秀爽，你好。
0: 你好。
5: 哎，啊，啊，加几罐。
0: 好，要一组人哦。回来接接哦。嗨，医生哦，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咱最后一天，最后一天。Last 就是最后了哈，咱的那边呢，你那无紧去登记啊，无是咱的那边无加码呢，那么可能就会没有机会喽。啊，那无你经过药房，甲咱登记哈，药房登记都可以的。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
0: 喂，你好，你好，请讲下来。
6: 哎，我要买东西，
0: 啊、要买东西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来呀，咱即马是客满呢，唔是咱即马是满线吼。那么咱会变列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88888，这个电话当点商品哦吼。那是卡一百，咱得个卡吼。我即马先来甲恁讲吼，今日全球气候啊，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声音现象呢，秋天已经达到高峰了，而且呢气候会变化很大，而且是极端气候。那么呢，讲极端气候呢，可能这个几率呢，69%，甚至非常非常强的声音现象会达到90%。嚯、哦，哎呦呀，这个全球气候紧，甚讲哦，将来什么叫做警讯啊？啊，有可能是龙卷风，有可能大台风，有可能下大雨，有可能干旱呢、啊，这些都是什么呢？或者是地震呢？这些都是有可能，就是。咱咧讲叫极端气候，所以呢，咱要有心理准备哦，吼。当然呢，这个那是落雨时阵，咱就尽量少出门哈。
1: 哎，
0: 你好，你
7: 好，
0: 是嘿，你好。
7: 我最近够较紧，甲你订两组了呀。
0: 哎呦，哦，谢谢。
7: 温石头啊，我石头石王姆啊。
0: 哦，
7: 我甲问吼，伊讲够有，我最近寄伊听寄偌济。
0: 你下头小暗我知道啊，啊你有噶、嗯？你拢去，你拢卡去对啊？
7: 我卡去后村啊。
0: 哦好好好，我今日就
7: 个开，讲过有，我赶紧过个定
0: 了。好好，安尼就好啦，就我证件啊你。
7: 我甲你食超八年超四十
0: 年。哎呦，不要紧啊，咱那得身体过好，靠紧啊，小暗妹。
7: 啊，我点一条歌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7: 爱人那是惊准人。
0: 爱人是惊准人哦。
7: 嗯。
0: 好，等下是等下该吹哈。
7: 好，
0: 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们点歌人会当最后几位，最后几位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嘞，0800469469。那么咱犹太嘛是最后一天，啊，咱今天是 last， 就我不用选择，然后陈一个陈的比较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8: 哎，张秀爽呀。
0: 没事，你好。
8: 哎，盖过就。

0: 你要买哦，
1: 去那边买的啦。
0: 我就叫你一定要买呀，没有关系，有买就是你要身体健康才买。我跟你讲，都不要说把绣线捧场，都不要，我要你们健康就好。你们健康啊，优待的时候你们要买，因为可以省钱，对不对？我这样讲对不对？
1: 对
0: 了哈，啊，所以你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哈。
1: 好，我知道，我要进那个龙票票的整瓣留香。
0: 这卖一点整瓣
1: 留香
0: 啊！哎，你说谁的？
1: 龙票票的整瓣留香，你播过了，以前播过了。
0: 好，我等一下找了哈。
1: 好
0: ，OK， 好，拜拜，
1: 阿弥
0: 陀佛，感恩，拜拜，谢谢。我拢讲话，恁有买商品，无买不要紧，只要恁点歌哦，客气跟我讲话就好啊。我要点歌，我是欠你回来钱呢。来。那你那边呢？就那么今晚，咱来当卡，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哈。咱那边来要点歌，咱停一下。啊，那边加码的人较紧嘞，会当哦吼，会当诶加码一下，谢谢。最管的店，别我讲，到时恁若是有机会，加别管。
2: 因为咱一个月尔，
0: 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今麦烦恼是，我的肝啊，细肌肝啊无够，所以呢，唔只讲叫恁爱紧定，就是安尼啊，哎呀。啊，你今麦有听了吼？好，安尼好，好，谢谢。好，感谢阿妈。啊，继续，我继续，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张大姐，你讲你挂六组？
3: 我正挂六组啊。
0: 是哦，哎呦，你还保养呢？你还顾？
3: 哎呀，我都唔得接挂六组，还唔得接你接？
0: 好，爱保养哦。
3: 挂六组啊，哪有再过来挂？
0: 好，好，感谢好。好，张大姐，你个电话卡听呢？好，感谢你啊，你咱这下午这听下午的张大姐。谢谢哦，谢谢你，我来个曝光哈，谢谢。哎呦

0: 谢谢满位想爱你。那么继续关系红龙红说，请问谢人气味是郑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1: 赶快听，
0: 嗯，
1: 啊，食了解果子食食吼，
0: 嗯，
1: 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痛。
0: 哎，
1: 你前几天都食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1: 我食三顿进补哦，
0: 嘿嘿嘿，
1: 迄痛火咯啊，痛。啊，头壳型也好，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啊，
2: 神经不好，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啊，
2: 咱神经不好，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百五。
2: 刚刚存百二哇。
0: 啊，你
1: 也多那吼。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1: 哎，我自己保持下来。
0: 嗯。
1: 嘿，盖过节啦。
0: 嗯。
1: 那自己那无食都袂惊到啦。
0: 哎呀，感谢黄大姐，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也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盖过一来呢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加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得那。来哟，咱最后一讲，最后一讲，今仔最后一讲啊！今天是 last， 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就是甲药房呢，这个甲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拢来就无，也是线顶，看见线顶甲咱登记，甲咱这个加码都可以欢迎好朋友哈，因为咱难得的机会，咱平时拢无咧犹太呢，咱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哦，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呢，大准你讲。哎呀，有够紧啦吼，好快哟、哦、吼，一个月过去经过了啥，延长了十天，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啊。今天老订到拢上好康，拢总大家拢好康，你老买到的，有买到咱犹太拢是好康，为什么？啊，平常都无咧犹太呀，卖讲你那我家己买买犹太，对不对啊？我有咧食啊，啊我助理嘛，我两个助理嘛拢有咧食呢，吼、哦，我有过来助理，包括大户啦吼，大户唔是助理是主持人，是阮拢有食呢。啊，拢爱个公司买呢，我袂家己哦，我无都家己变出的产品出来，无可能呢。我那是爱个公司买，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这机会吼，犹太机会呢，咱也是无得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谅解哈。来起来山顶住稳的人，咱要给咱登记啊，是咱要加码人较紧的哦。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哟、哦，今天有一个一些报道，我先来，但我靠电话甲接接，我先来讲了这一些报道。如果那是你打工那是跟他困四点钟的人呢，你的大脑吼会老八岁哈。啊，那不是迄落一般拢是为人拢困无到四点钟，冇人困三点钟呢。哎呦，也不可以啊。那么呢，讲我咱人哦，至少要困六点钟到的八点钟，啊，困眠那无够，会脑袋变钝钝啊。可能咱听讲的，你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甚至困眠不好，会比困眠好的人较会大哭。咱的血压嘛也悬，血糖嘛也悬，你中风机会比人较悬。而且呢，讲你那是干那困四点钟呢，你的认知啊，认知的是脑的底线呢会退化，而且你的提早老背会，提早老背会哦吼。那么呢，为人甚至哦，这个讲。甚至呢，搁困六点半钟的人嘛是无啥搞。这是美国疾病管制的预防中心这样子建议呢。讲希望好朋友大家一定要困眠啊，困了上无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吼。所以呢，啊你若定定困眠无好，咱这困眠无好有分着轻度的、轻度的、轻度的哦，这个有这个要这样分啊。有人搁是甚至搁愈严重是啥？睡眠呼吸中止症，困到一半倒内溃。啊，真无愧！哎哟，我给您建议好唔好？我之前捌讲过，即马阁讲一摆，这是人诶一些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研究出来的。如果是恁家诶边啊，迄个人咧困诶咣咣叫，恁翁诶咣咣叫，恁老婆诶咣咣叫，啊，恁家诶囝咧困诶咣咣。

0: 叫的人呢，甲恁建议注意听吼。啊，起正平困的时阵起正平，然后染一条长的枕头，长的枕头啦，有种较长的抱枕无，互你染一条迄个长的枕头呢，染咧困。安尼呢，特别打呼啊，应该试看卖，真的。我看日本在全民医学报道吼，试验的那个有一个先生吼，因老婆吼，拢要盖无爱盖困啊。啊，我多迄种声，一般人哪会堪咩啦？哭、哦，整个单立功啊，含你儿子嘛受不了，怎搬出去你知？啊，你看讲我多声。啊，结果呢？那么全民医学报道呢？伊有去报名。报名看这个如果愿意尝试的人去报名，结果伊报名了，今天尝试哦，真正马上有效呢，当天晚上就有效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有什么人在困的公公叫吼，我去讲一摆，起正病，咱咧困是起正病较好吼，咱一个抱枕安尼个困，啊抱枕是上个长的迄种的遐，人我专门咧卖抱枕长的遐。哦，甲恁建议好朋友哈，啊，咱的心脏啦不好啦，我那起正边哦，啊，你那胃酸逆流啦，我那是要起正边较好哦。那么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哦，顺便提供我咱做参考哟。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是甲恁妹。
0: 哎呀，继续看，来继续看啦。我咧讲话时阵，你让咱卡哩吧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469，咱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 ，last， 来谢谢，金文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记一条呢，
0: 我变一个，啊，你稍等下来，哦，先接接哦，哎，谢谢。那么如果是咱那边啦，唔知要去多一间药房，你把当卡里把甲咱问哦吼，因为咱药房太侪，所以我拢无咧报药房哦，甲恁抱歉哈。那么呢，麻烦咱的好朋友甲卡里啊，我昨日讲的这个流感呢，真的你们要记得要去打，10月1号，十月初开始流感预防针开始要做啊。好，所以咱家阿公阿妈呢，65岁以上的人，包括护理人员，包括的这个照顾。长照的人呢，这些医护人员呢都可以先开打，好，所以呢，希望陈光辉，我应该是有那主因，我有我拢拜托我实在家，我家庭医师呢，伊拢会帮我买吼，啊，然后我拢会提早做，所以好朋友，我来改买哦，啊，你那是免买人，进去卫生局呢，进去做，10月1号，10月初开始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我那个唱歌，榕树下去当姑娘的哈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周妈妈说店嘛，我来个唱。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你的花露榕树下，这主持人是宜天哈。那么这是咱的左妈妈说店名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雅的李大姐，你可没听快乐的出旁？对不起哦，没有罗时丰的，哎，所以我给你安排邓丽君的哈，来，现在给你播上来，谢谢。
1: 进攻而立，
0: 你讲你去超顿客几组啊？
1: 二十组
0: 哦，哎呀，好棒
1: 我跟你讲，因为。
0: 嘿，因为，我跟你讲，你即马都嘿，不要紧，你甲药房参详就好啊，好，好，你甲伊讲就好哈，哎，好，谢谢。讲，你讲你挂几组啊？
1: 四组
0: ，哎呦，好棒，好棒哈，好。
1: 三年前嘛是挂四组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有咧犹太就爱加挂挂的对嘛哈，安尼对了，当啥你巧呢？好啦，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好，谢谢。来哟、哦，你过挂几组呢？咱拢总挂几组？你若挂愈济，你会升愈济。你若挂一单分，你会当升15,000块。啊，若挂两单分会当升了啥？等于24组，你会当升了23,000块。这哦，当然看咱家己的能力啦吼，咱无勉强啦。我拢讲哦，咱的量力而为就好了啦吼。啊，你两组嘛不要紧啦，一组嘛不要紧啦，总是有胜着安尼啦吼。阿公阿嬷为人哦，拢是爱靠近啊，好伊呢，所以咱唔会勉强哦哈。好嘞，谢谢。哎，但是下当的时阵，咱得加买瓜哈。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你好，
2: 你较大声嘞啊？
0: 我做大声嘞。
2: 嗯，啊，我搁顶两座啦。
0: 哦，你稍等一下来，两座啦，谢谢。来三线，那我是传你好，你好。
3: 小爽你好，我去挂十座。
0: 啊，十座派出一个，派出一个。
3: 啊，恁挂两四座，啊，都是买六座挂。
0: 谢谢，安尼你就省掉啦，对不对？天哪，有挂到
3: 啦，
0: 有挂到有省掉安尼啦。
3: 哎啦，食了好啦，食了好就搁挂啦。
0: 啊，我嘛就健康啊，对不对？哈。
3: 对啦。
0: 好，谢谢大姐。
3: 拢安尼食，
0: 好，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大姐，好，拜拜，谢谢。哎呦，今毛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哎，格林伯格，但是什么样的新的医学报道呢？我干嘛这种医学报道呢？爱和咱了解。那呢，咱台湾人，你敢知今毛目前在咱台湾哦，有偌济人等你啥？等你换药剂，8,000多人，8,000多个人，西游记呀，啊，西游记就是希望当换药剂，阿拉伯的世界人再见安尼啦吼。但是哦，今毛美国。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就是用什么呢？用低的药剂呢？然后这个先生是66岁，一本地的西药剂，西家吼，伊真正是有强强要人生的，敢那讲乌暗安尼，然后啊，已经去排啊排队呢，结果呢，多好这个做试验，可以做试验，然后用低啊一种药剂呢，暂时好用哦吼，会看身躯的排斥呗，吼。结果创下了我271天的记录，拢总无什么种后遗症。然后呢，都拄着啥？伊都拄着等着啥？等着换人的油气都等着。所以呢，所以可见有成功无？有成功的，根据每一档的时间呢，一档进来用低压啥油气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嘛是一种的啥？一种的创举啦，哈。当然嘛是希望大家拢买些有机啦，有机够好，介重要呢。所以我拢讲过，你那是本身那是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么你一定爱加注意的什么呢？莫个乱食药啊，莫个乱食偏方。上介重要的是呢，你爱注意的什么呢？啉茶介重要。那么今天个一个医学报道讲个啉茶时间介重要，什么时间介重要？第一点。咱的好朋友记得是，咱人得靠水啊，啊不，你要靠啥？心丁代谢得靠水啊，吼、哦！所以当然，咱的70%是男而女性，啊，咱就是水那啉无够。那么咱1公斤来啉30cc 哦，吼、哦！那如果是要啉水呢，上个是透早拿起来啉迄个茶，爱啉温呢，啉温呢上介好。第二点呢，运动以前先啉一个茶，先啉茶比较对你的腱子肉跟细胞的氧气呢，这个跟养分的排泄比较会较好。来，李慧你好，
4: 喂，
0: 嘿是，
4: 那个接线小姐啊，
0: 哎，你稍等来，医生个接接啦，医生嘿来，好，谢谢，来医生个接接来，谢谢。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哦，咱啊有咧啉酒的人呢，上个是多多喝白开水，啊，过来，第四点哦。 你那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的时阵呢，你爱多多啉茶，啉爱啉无有够，你看袂人啥，一个脑袂清楚，脑袂清醒，结果人无都集中哦吼。上好是唔要大嘴啉水，一定爱会记得听我建议，爱慢慢啊啉茶。啊天呐，暗落来了呢，讲迄阵啊煮的滚水是上介好的，哈，搁有分安尼哦。买啊嘛时阵讲兄。我也嘛时阵行的地呢，讲水质上介好，所以咱的好便利，咱尝试看看啦吼。所以咱定讲过，药剂也无好，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一个是你本身有慢性病人。那么咱啊膏药诶，这个比如讲诶膏药诶泻药啊，啊一暝去放过来解药人，你一定爱啉温诶茶，然后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啊个听我建议兼那个做啥提肛滑，上好是个加做啥打卡地哦。啊你若无免无多做提肛滑，你会当做夹肛滑。坐咧，咱坐咧尻川背夹无按放开，啊是徛咧尻川背夹无按甲放开，这拢会当夹肛滑也可以哦吼。所以咱唔贪得记呢，咱要健康，有那是爱靠咱家己有咧啥做功课，有那咱有咧用心，啊过来咱咧保养介重要，啊无咱有这细胞愈来愈减少，你拢长期食药甲伤害，食消炎的，食抗生素。食到这油脂拢啊，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是愈低安尼啦，啊你袂烦恼哦。到尾那是真正剩15以下，你爱洗油脂无？你爱洗油脂呢？所以这东西，咱必须要做功课，咱必须要注意改变心态。虽然你知影，你知影你检查数字，也唔过唔通当动作啥，无要紧哦哈。虽然你了解无，哇，即马如果是用低呢，这种的这个油脂呢，会当创造。变成好人暂时用的，哇，这嘛是这个一大花，研发出来的，很棒的哈，所以呢，到时呢是真正普遍化呢，这个唔知普遍化无，我唔知，因为美国已经有通过这个医学文献呢，就是公公告出来了，已经成功271天，表示这啥，是人体不会排斥哦，已经嘛是讲人体排斥呢，人啊排斥的一点那就没有效了哦，所以呢，希望能够成功哈啊，希望大家注意哦，莫乱加油啊，怎样无乱加偏方也不可以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虽然可以好不容易卡你哦，咱今天一起犹太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阿伯光阿伯加嘛阿伯点击人较紧呢，对，来先等我去上这个，你好，
5: 你好，请问。
0: 嘿，
5: 这些拢
0: 无精神的便秘，啦，啊都袂当啉水清济啊，来先个姐姐哦，嗨，谢谢。

0: 出旁，那么这一邓丽君说起名哦，喜人就是李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谢谢你。
1: 你好，
0: 谢谢你好。来，公众店，来，请公回来。
1: 我只吃那个三鲜煎包啊。
0: 哦。
1: 啊。小便较正常，无伊小便拢吃几包拢放袂好水。啊，过一番嘞。
0: 嗯。
1: 食热啊，放下出，迄个胃肠较通透。
0: 消化较好吗？啊，你放药是会膏药啊，先啊。
1: 伊毋是膏药，伊个头脑控制有一点不好。
0: 男性吗？
1: 我儿子是身心障碍，所以他脑部有问题，所以控制不良。啊，爷爷小便哈，拢得吃几包的嘛，摇来摇去啊。
0: 啊，今麦有较好无？
1: 今麦有已经放尿较顺时啊。
0: 哎呦，妈妈你辛苦了呢。哎呀，你要照顾伊嘛辛苦了哈，保重哦，你家己保重哈。好，谢谢。哟，你好。
2: 哎、欸，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来请讲。
2: 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2: 我有。食迄个三星成本吼，我迄个药剂本来四十，迄个才四十几哦，对。
0: 肾丝球玻璃粒吼，
2: 嘿，
0: 阿舅妈嘞，
2: 起码九十几。
0: 哎呦，哦，真好、哦。
2: 我食有够多。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3: 是
0: 啥物啊？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3: 讲重点，我食三星成本啊，本来是免放四五遍的，阿舅妈唔免啦。
0: 哎呦，哦，真好哦。

0: 啊，够其他的无呢？嗯，都看来交流就对了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的，感谢大姐，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
1: 啊，又爽呀！
0: 嘿，来，请讲起来嘿。
1: 我，迄个食，迄个，嗯，三星新宝吼。
0: 还讲点啥？嘿。
1: 诶，板桥吼。嗯。本来拢啊臭又咸，啊，这一只吼。嘿。拢无味啊。
0: 袂臭臭安尼啊。
1: 诶。
0: 哎呦，哦，好啊，啊，佮有其他无？
1: 啊。啊，佮迄弄弄皮羊哦。
0: 嘿嘿。
1: 诶，香港卡阮惊死。我提了不，哦，比咸蛋较好用。
0: 啊，那就跟阮倒小本嘞，嗨，阿妹，谢谢，感谢你哈，感恩你，谢谢。嘿，你好。
2: 喂。
0: 嗨，公众点来了，嗨。
2: 你好。
0: 嗨，公众点。
2: 我食你个三全三宝，食了解了。
0: 安那好。
2: 阮囝本地放尿有配对不对吼？
0: 嗯嗯。
2: 啊，即马我准听你咧讲，我准用我一只，即马放尿拢无啊。
0: 哎呦，哦，哇，这样很棒咧，来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钱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靠天然的，所以食咱一罐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那么咱最后一工啊，最后一工啊 ，last， 咱的好朋友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还是要甲药房的加码。啊，若无看来山顶的，甲咱登记甲加码，咱的登记咱到九月三十号吼。所以好朋友们，咱别见哈，咱今最后一工啊，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是传你好。
3: 加油的，三
0: 姐就不加油机哦。加油机哦，我来接电线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我是传你好呢。
4: 就传呀。
0: 还是嘿。
4: 啊，我弟弟啊，我加两拜啦吼，啊，原来有交过四拜啦。
0: 好好好，谢谢你。
4: 有哪会啊？按时拢食真早就啊！
0: 安尼食这好，你站起来先咯。哎，我想听邓姐是谁？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我的咻的咻啊？哎呦呀，我用咻的，唔免咻啦，我的麦克风就伫我的头前尔哩。我那夹麦克风的人个爱咻哦。啊，那我嘛该无相信嘞，所以咱的好朋友，赶紧报告啦，讲报告啦吼，赶紧报告。哎，咱今天是犹太最后一天 last， 咱的好朋友呢，经过药房登记啊是加码，啊那登记啊，从咧起来山顶给咱登记，让登记到三十号，哦，啊是咱要给咱加码呢，啊，再给咱卡里边吼，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好啦，我想来刚刚把歌曲哦，这首歌是哪个是给了九九上咱的秀上所点的歌呢？秀上就是周大姐哈。那么听我唱歌，诶，登天乌蝶姑娘，咱来个唱霓虹歌，都来试试。

0: 京的九九上登天哦，点歌呢？那么这个是我们台北的秀上周大姐说店没来，谢谢。一家都讲商品，
1: 三斤半，三斤半。
0: 然后吃了然后呢？
1: 一吃了心脏病，本来喘呢，然后吃了有好起啊。
2: 哦，你我请你三星金宝，真好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你把酒继续卖无诶。
0: 哦。
2: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甲袂晓交流。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嗯，阿头啊吼，好谢谢，好谢谢。
3: 带些些心脏强嘛，我真好咧。
0: 心脏安好。
2: 诶、嗯，我陈春山。请
0: 讲重点。
2: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2: 对迄种放流效果真好。
4: 啊，三星金宝哈。
0: 嗯。
4: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哦，好好好好。
2: 心情进步啊，爱心常常拢会疼哦，爱个心律不整哎，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5: 喂，
0: 哎、
5: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5: 我有食安雅德呐，啊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2: 你我食三层苹果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尿袂安尼滴落滴落。
6: 嗯，啊，三层苹果食了吼，较袂较高油。
0: 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因为咱今天是最后一天啊 ，last 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咧阿爸的机会吼，来我来给您秀，哎不，我给您报告，咱最后一天啊，也就是咱的那边那边登记啊吼，啊，咱当我哩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到恁家拢不要紧咯吼，啊，袂臭生起来，阿托阿姨吼，拢讲会臭生买啦。我的物件袂臭酸啦，我别讲吼，啊，都唔是袂低吧个，所以好朋友阿袂登记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春日讲。啊，咱今日阿特阿姨，你嘛帮帮忙，啊，人吼上回要去恁家，啊，你定定讲约好时拢无伫厝，啊，无就是无接电话。啊！你卡来定定讲你的物，我的物件吼，放伫车内底会臭酸去，是啥物物件会臭酸啊？你是当作阮这是猪肉呢啊？啊是你当作阮这是鱼啊呢啊？啊是你当作阮这是煮好菜呢啊？哎呦啊啊特姨啊，莫安尼啦，你嘛帮忙，嘿咱人食老吼，嘛爱留啊小可有常识，莫吼讲迄落会用笑的话啦。什么产品的噪声呢？你嘛帮忙，卖个卡即句，伊卡过来开，因为我徛伫边啊徛，听个爱笑。伫我昨日一直甲解说，安尼讲咧过来解，安即几工啊，即两三工，逐工在咧翻即句的噪声的话，吼吼。我即马伫山顶干脆甲你讲，未噪声，安那得未？你唔过我别卡来讲会噪声，未哦，我无咧袂低吧哈。来讲了这个吃物件，吃肉，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哦。你若要吃什么物件，尤其是吃麻辣的，千万不要吃太热、太伤烧的，唔好吃。为什么？因为呢，咱即马咱台湾已经增加真侪什么点在，真侪食道癌的人。所以呢，包括咱长有讲过哦，你若是吃定来吃冰箱内底边臭生的菜，臭生的菜，唔是臭生的菜，是冰过菜，冰了过久的菜呢，那么你将来用得到啥？胃癌哦，所以呢，咱当然咱一定爱家家己注意，就是讲哦，那么食物件爱新鲜，当然爱新鲜的较好啊，无新鲜的当然咱就唔好食吼。来哟、哦，咱听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巴肚枵哦，对不对？你要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没吃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吃的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 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甲咱所食物件用95%卫生甲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甲你调节温度，因为你会食烧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继续营养，啊过来上啊表面的大肠甲咱排出去。所以呢，伫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咧赶火车啦，哈、啊，我咧吃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补20下，你爱慢慢啊补，咱若慢慢啊补，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这旦帮助咱甲咱所食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阁如何？所以当然，咱食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食物食饭，甲人食饭，你是讲话，有些讲真的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即马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吃麻辣的会刺激到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莫食伤过烧，咱即马真济人食伤烧呢，足济人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呛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就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食物件一定要注意哦，吼，爱慢慢啊补来。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呢，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0: 有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六七，那么这是本行哦，收请问徐仁就是这个周先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传天鹤。
1: 啊，秀传你好。
0: 你好。哎，
1: 秀姐，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哦，我以前拢有用恁的三分钟宝，我以前
0: 吃，
1: 我拢听你的，我以前吃七八瓶了呢。
0: 谢谢谢谢。
1: 哎，对啊，我吃了吼，刚刚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迄种胃更加好然后。
0: 好好
1: 好。啊，不过我一个问题。
0: 啊，那你即马改两瓶无要紧啊？可以啊，可以，改两瓶哈。好好，感谢大姐保重呢。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谢爽啊！
0: 老师你好，
2: 哎、欸，我来做见证者。
0: 哦，来三片的物质嘞，好，谢谢来公正点回来。
2: 我来吃迄个三片金宝啦，阿弟卖呢，
0: 吃
2: 了是哈，大便拢达干有啦。
0: 哦，好好好，吃了放了出来哈、
2: 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阿咱犹太最后一讲哦。有，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做见证，我
0: 来三片红姐来，
3: 做家家。
0: 我来请讲起来，嘿。
3: 那个三片金宝吼，
0: 好，
3: 我迄个内流，食个一阵安尼。
0: 什么内流啊？
3: 内，迄、那个心理内流，我迄个叫做迄个，啊，今嘛较袂苦啊。
0: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
3: 嘿嘿嘿，
0: 哦，胃酸逆流啦吼。
3: 嘿嘿嘿，
0: 我头下
3: 听到。啊，今嘛做呢好去，我来食了。一顿得吃三粒，
0: 好，
3: 吃三粒都可以。
0: 好，我要跟大哥安尼好，好，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吃，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那么吃三片，吃这开合，给你过骨啦部位，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吃饭前两只叫啥等啊？那么咱即马有咧讲，哎、欸，有感冒有太哦，咱最后两讲，唔是是最后一讲，讲唔对，来 last 最后一讲，哎、欸，我承认唔甘糖啊，伊就结束安尼，来最后一讲。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你也袂关的人，也袂登记的人哦，经过药房登记，经过药房啊，加码哈。啊，那么来看起咱刷点，给咱登记的人，让你登记到30号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哦，你关掉的。

0: 性掉，那卖讲贪掉是性掉，然后因为呢，一旦去性的干唔好吗？当然是较好啊。虽然你好变咱的加官官，你的经济能力也是好的人来加客官吼。那买一单婚的人，一旦升了啥？一单婚的十二组嘛，一旦升了15,000块。免两单婚的人，二四组呢，就是一旦升了或者30,000块。哦，这个性才是叫做性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有经济些人加官官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立刚，谢谢。来，丁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是。
1: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高音，
1: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你好。
1: 我要请你打架。
0: 好，来，邓姐接电线哦。哎，谢谢。来，丁你好。嗨。
2: 哎、欸，搞你呗。
0: 哎呦，哦，谢谢姐，嗨，谢谢来。好啦，继续卡，继续卡哈。那么咱是卡袂意外，就是表示程度叫咱满线。那么你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哎，这个电话当电话的产品呢，唔过拿结束了就袂使哦哈。咧促销是当，因为咱的客服小姐也是很忙的哈，他们也是每天很多电话。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哎，咱的好朋友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带个转下波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打电来问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地带个转。啊，咱102.5，咱的下波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那么呢，因为我都没得播有榜哦，所以呢，跟您抱歉啊。所以咱希望和平呢，你若唔知有榜，新朋友唔知有榜伫对人呢，就看你要跟咱问。咱全台湾吼，唔好讲全省，来讲全台湾。咱唔是人的省啊，就是咱唔是人的一省，所以咱来讲全台湾。咱全台湾有300-400间的药房，经销药房，所以互咱方便。所以你会当上进药房逛，介方便哦。啊，那听讲哦，药房佫会送物件呢。所以恁会当多多利用药房吼，互恁方便哈。啊，来谢谢感谢。啊，来今仔日呢，我无要讲着故事，但是我今仔日讲了些啥观念的问题。其实咱有时啊讲一寡卫教嘛，袂歹，算一种这个观念的问题，然后。哎，足侪人，你有这个习惯无？啊，无胃口啦，啥那啦？啊，一再时啊，拢无咧食呢。哈，咱台湾哦，卖讲台湾哦，日本嘛是哦，足侪人一再时啊，无咧食。啊，拢是咧干啥？上班呐、啊，在因啊上课啦，一直到中昼开始食第一顿。那么呢，经过的上最新的研究哦，食早顿第一餐就对啦，第早顿愈慢食的人。死亡的风险愈高，早顿会再顿到中昼才食的人，你的心血管的病的死亡的风险会比别人高46%哦。那高不是我讲的哦，哦，这个是有一些报道说，为什么我今天做慎重，跟您讲食饭，爱食饭啦，食饭哦，啊，食袂落啦，啊，困哦，啊，困袂起啦，你呢？这真正是心酸酸吼。来讲一个42岁单身，大家我拢赶上班的，无用啥开会甲工作。啊，当个伊那是闲，卡手放落去有闲的时阵，拢是中昼，所以干脆呢，早顿无咧食，两顿做一顿食。但是呢，伊巴肚枵未，也枵，哎、啊，枵得无时间呐、啊，吼、哦，所以一点点吼、哦，到中昼时阵呢，吼、哦，拢食有够济。啊，那到下晡的点心的时间，哦。佮食愈侪啥甜嘅物件，暗顿呢有那同款拖，无我都照时间6点食。为什么？啊，伊个开会啊，迄足奇怪，大公司做个开会，你毋知？你敢有感觉？诶，我你若有到过大公司嘅人就知影，像我就是到过大公司嘅人。三井造船，日本嘅公司有大无？逐工都咧开会啦，我拢讲伊毋知咧开啥碗糕啊，较开嘛遐话啊，无逐个点点拢坐到遐无讲话安尼啦。啊，头壳摸咧烧啊呢，所以呢，讲有人会再等无胃口，为了啥？有人是唔是上班，是为了要加困一下。所以有人变成起码拢会食啥好啉料，起码做者餐厅拢啥早午餐。所以变成第一顿啊，是中道顿变早午餐呐、啊。

拢总有七，是不是对中了三万一千人对不对？结果其中有人7129人死亡呢，其中的人来底是啥？2259人死伫啥？往生伫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讲，如果是相对，那是讲根据的咱即马讲的标准的食早顿甲中昼顿吼，上好是下早顿是7点到，咱咧讲第一顿。第二顿，第一顿就是早顿，第二顿就是中昼顿，第三顿就是暗顿。第一顿7点到8点食，上介好，还是8点啊？这个8点就上班啊。下再顿啦，8点到10点哦，你才食早午餐的人呢，死亡风险会加10%。10点到中昼食早午餐的人会变提高19%，甚至中昼才食第一顿的人，将来心会更死亡的。这个风险给46%哦，加管。那么个经过的研究哦，透早4点第一摆食物件的人，比如讲透早4点的食这个早餐食牛奶，啊个啉咖啡的人呢，这个比较起来呢，讲也是这个是太早了，也是比较早了哈。所以呢，讲建议那是50岁开始的人呢。中昼吼，即食第一顿的人，您来注意啥？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呢有不好，就是讲哦，早餐按晚食，可能影响着啥新陈代谢。到中昼顿个，假如者你大块的机会必然去管，你的代谢就会出问题。所以呢，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会再等啊，上个是一定爱食，不要不吃吼，然后中昼顿嘛都爱食，暗顿呢。人美国是讲建议暗顿食较少的，但是咱台湾人都倒边，因为咱台湾拢是啊暗时啊呢，大家全家到等于厝点着，所以咱暗顿说啥食了较好安尼啦吼。所以这今仔日伊就介只，我是下午够等的，也一些文献报道、研究报告呢。这个讲暗顿啦，食伤过早，有乃伤身体。你们知暗顿讲几点食上介好？5点到6点，我拢是5点来食。所以呢，讲我这种会当7点以前暗顿就食到完的人，讲对咱比较较好。以上这个美国跟德国一些报道提供给咱做参考。来哟，我看电话拢一直亮呢。哎，咱的助理接袂离，接袂离。哎，因为咱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哦。咱的感恩队友台最后一天，你还袂登记，还袂加嘛？好朋友来较紧的哈。无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无去遐登记啊，你若登记，咱会当我你到30号吼，所以两早登记哈。咱的现场的可能电话呢，0800469469，你买单过着上紧的药房，请药房给你留起来拢免。咱的药房，咱的药房呢，配合的药房大家拢服务介好，所以你会当上紧药房管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嘞，《淡水河边》吧，日语。叫做亚那加西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继续看啊！要给咱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继续看，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

0: 河滨，那么你用我跟着亚那个是布鲁斯，哎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咱的根本都有台，咱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河滨阿袂登记人，阿袂加码人，啊来较紧的哦，咱要登记吼，来去山顶会当登记到9月30号，阿嘛当过药房登记哈。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来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咱的河滨呢真的哎，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这个不要等了吼，啊，我去听看麦呀，啊，无啦，最后一工搁要听看麦呀，吼嘞，较紧的心动不如行动。爹你好，
1: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1: 嗯，
0: 嗨，什么贵叔？
1: 你家是关老哥？
0: 好，阿伯等者，医生接者，谢谢。来呀，我拢听甲咱讲哦，尽量卖去得到慢性病，因为为什么呢？慢性病就是对你一世人。真正够麻烦，尤其咱今麦要来讲了啥糖尿病，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根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根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根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根的。那么，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啊，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莫讲大人，下年咱就分第一型甲第二型的。啊，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即马伫咱台湾占5%。那么第二型是甲食食后天的食食有关的，是95%。啊，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唔知啥啦，一直啉茶、一直啉水安尼啦，逐工哦化弱啦。啊，同学话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打，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脚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竟然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伟。

0: 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就是咱的血内底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唔是伫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只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胰岛素，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着糖尿病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散侪，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三四百、三五百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有糖分当下得着人是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以后过了，才变成人会散落去。哦，所以呢，咱要注意哦，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拄则有讲到，你个真敖喙干，啊真敖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搓，然后哦，佫会感觉哎，颔骨那个生到啥，乌乌搓搓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悬的，啊嘛用得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三十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十五还好，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前年咱听讲过啊，糖尿病等紧无，啊那 impossible 啊 impossible， 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啊，让无人讲愿意得着慢性病嘛，对不对？啊，有时咱得长期，这种慢性病得长期慢慢啊来，所以你爱养成一个习惯，食物件咱卖甲食个十分饱，啊，咱尽量来当好是啊，咱平常时若无糖分的人咧，唔好食个十分饱，然后唔好食甜的食伤济，啊，水果甜嘛袂当食伤济哦吼，嘛唔好食伤过油，上个重要的是不要胖胖的，卖中颗大颗，中颗那大颗得着慢性病机会。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跟腰酸管的机会，一定会啥比人较悬的哦，所以讲我咱做参考。你好，你好，
1: 嗨，哎，秀长小姐，
0: 是你好，请讲下来。
1: 嗯，我有代志先搞咧，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哦，啊，讲到你安尼哦，来这边哦，先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爱人是家中人，这是江辉所请来的小们说点名来，谢谢李来宾，你好。
1: 哎，小老师，谁你好？
0: 哎，阿公重点来叫讲、
1: 嗯。我讲阮即嘛食恁三根根宝哦，食卡拢足足好个好。
0: 你讲糖分吗？
1: 糖分，那拢降降落八九十名，
0: 十公斤。哦，啊，你讲这是外观呐？
1: 原地拢百五六，百四。
0: 哎呦，百五六
1: 啊！哎哎，阿姨过来，红花水是拢五点九呢。
0: 哎呦，标准呢？大哥，安尼介好啊呢？哟，阿那你就才最后一讲嘞，最后一讲我哈。
2: 这个
0: 有
2: 关
0: 哈，
2: 对，
0: 谢谢。
2: 哦，我就三点
0: 先播哈。阿姐安那好，
2: 祝贺。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2: 阿的血糖，阿个心脏。
0: 哦，心脏安那好。
2: 心脏拢会安尼一路菜。
0: 阿姐嘛呢？
2: 姐嘛袂啊。
0: 哦，阿血糖呢？
2: 阿血糖一三零七十二。
0: 哇，有够标准的啦。阿叻，我们也会当系加改两层，不要紧哦哈。好，感谢我们，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你讲起来。
3: 我是哦，三寸三宝。血糖120，啊，降了剩几十。
0: 哎呦，哦，哈尼好哦，这样很棒嘞，大哥。哦，阿叻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谢谢你，谢谢。
1: 工程
0: 点，
1: 请讲工程点嘿。工程点不吼，食个地吼，迄个来血糖也降低，血压也降低，啊，心情也是也足好个。
0: 哦，好，大哥，你继续看嘞，看嘞，啊，咱又提前说一讲哦，啊，不过要放个歌哈。好，谢谢。哎，谢谢。哪里个你好？
4: 喂，秀耍。
0: 嘿，
4: 你好。
0: 嘿，你好。工程点。
4: 我食迄个三点金宝吼。
0: 嘿。
4: 吃不然你啊啦，
0: 啊吃，工厂店，
4: 吃了，吃好啦，我吃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吃拢感觉有哪120几，有哪180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原地外观啊，
4: 原地拢130几。
0: 哦，
4: 大事。
0: 啊，你该继续加油哈。好，阿姆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第一个是，糖我血素拢。9点外，到8点9左右。
0: 嗯，
5: 啊，食食了，就剩到只剩6.3左右。
4: 三点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4: 9.3，现在剩6.6。
0: 哇，好棒哦！大姐，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嘞，谢谢。

0: 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正上一人，俄罗兰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或咱心甜代谢，哎，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哦，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啊，咱那嘟嘟搞油口口放油，拢会记食咱这罐三神金宝，咱要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啦，干么食个瓶瓶罐罐呢？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那么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之咯，而且包括囡仔嘛，拢会当食。所以啊，那是困眠无欠少的喉咙的人，啊来这个咱的一当食咱的阿雅德呐。那么甲咱买咱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一罐半罐细罐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买两罐，等于你来送上细罐的，等于当先我这1250块，所以你来买两组呢，你当先咧2500块。所以来给咱建议好朋友，咱今天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要起来给咱助文的人，要给咱登记要加码的人卡起来吼，啊无你也当过药房，过药房登记加加码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谢谢。丁哥你好。
1: 哎，先生，小姐，
0: 是你好，
1: 请讲下来。嗯，我有代志先搞咧。
0: 没，请讲。
1: 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我工作力呢？哎呀，来等一下，我这两天来。你拄只干落卡啦吼，给你接无到，来接这一线哦。嗨，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对。
0: 哎，我秀爽，你好。
2: 秀爽哈。
0: 哎喂，你好。
2: 哎，我早起讲要听问你讲。伊有糖尿啊，无食。
0: 哦，无食药就对啦吼。安尼三线就接接，哎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听说嘿。
0: 是你好。
3: 哎，
0: 嗨。
3: 我叫桃红吼。
0: 好、哦，是嘿。
3: 哎，我请问你吼。
0: 哎。
3: 我诶，针头尾吼，咱来手针头尾啊，甲开针线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吼。
0: 你敢有迄、那、落、個？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3: 有。
0: 我那不乖啦，然后先开始教，嗨，谢谢。那因为那么那继续看，继续看，因为咱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咱的犹太是最后一天哦。阿伯登记，阿伯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哈。啊，我来个唱歌，你继续看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那个唱风凄凄雨绵绵，来谢谢，来感谢听我唱歌，谢谢。

个恁有恁有跟我掠包无？我若唱这首歌，我拢大概转袂过来。冷风，我拢唱冷风。我家己闹开，我这个台湾国语哦。我每次我大概唱这首歌，我机关了，跟唱高音拢转袂过来呢。冷风，我就会唱冷风。好奇怪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动，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哎，我拢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够好，尤其是呢，食老爱好命，食老好命有包括了什么？有可可，身体健康，卡会当行路，你的老伴够滴，你够老厝，啊，你够老朋友，安尼就是。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什么？卡爱行路，啊，你唔再当自由自在，啊，你若卡袂行路咧，啊，客人照顾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咱来跟恁讲哦，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呢。像咱日本一个阿嬷哦，真正是哦，好身体好到可以当做志工，我讲给恁听哦。来哟、哦，你今仔日运动三十分钟无？哎，奥尼卡袂无？哎，想无去叫你三十个哦。阿丽娜有拢有呢，嗯，这样就对了哈、哦。咱人做着福建的这个福建方面呢是做一世人。那么咱的病有分着急性的、甲慢性的。如果是关节痛，哦，有够痛咧，落雨有够痛，痛到成个气象台，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痛。那慢性是啥物？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欠少的钙质，伊敢会痛？不会。所以急性的呢，当然就较会痛。啊，那慢性的就是、啊、慢慢来，伊就是哦，点点食三碗公半呢。和你慢慢的愈减愈侪，所以你就爱甲补充入去。所以呢，像咱今仔就大姐吼，阮同乡的大姐伊就讲个，秀山，你拢讲鼓励，讲叫人爱有耐心，爱运动，啊叫人爱保养，伊真正有差呢。我都对嘞，啊你半当前不是搁咧怀疑我讲的话吗？你即马相信啊？你讲个，我你讲个，我相信啊，你讲个拢真个啊，就是安尼。

0: 养。人讲有食有惊去，哎呀，有伤就是有保庇，就是爱保养哦吼。尤其是咱大家拢爱补充钙质偌济，1200米你过来木到1500，哈哩啊！伊就问我一句话讲，啊是那大家拢爱补充哦，哎啦，那么说你大家爱食饭啊，无你不对腰呗？哎啦，腰啦，所以大家都是爱食饭嘛。啊，咱食钙质的物件，补充钙质就是像安尼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我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补充钙质，给咱的骨头甲补够用，和咱的脚会走路啦。我都无爱将来未走路。哎呦，搁一个月请3万块请来给照顾，安尼刚好，当然安尼较无好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就是一种的啥，就是一个责任，对你家己的负责。因为咱未走路，后摆就是要你若开始未走路呢，你后摆你将来变成恁囝负担，你知？有一个啊，日本有一个阿嬷，我咧看跟拍到你家，伊就讲啊。伊今年已经92岁，啊，这个阿嬷呢，伊也搁咧做啥？现在做志工，但是啊，医生甲交代伊唔能跋倒，好个在，伊拢无跋倒。伊讲我做细弟呢，我做惊哦，我做爱我的囝，我爱我的孙啊，我爱我的媳妇啊，我爱我的厝内底面的人，我唔爱后摆将来互因过呢，所以做认真呢，伊拢有咧保养，而且呢，伊逐工拢做运动呢，伊唔是干去做志工呀呢。92岁，搁你做志工呢？啊，你做什么志工？嗯，啊，就去庄内呀。迄、那个，伊是老人对不对？啊，就去煮饭，煮一个孤单老人食饭安尼。伊家己嘛是老人啊，老人顾老人安尼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唔茫去跋倒。因为这双脚真正介重要。咱规身躯50%的钙质拢是伫这个脚。咱规身躯的重量50%嘛是伫咱这个脚。那你会更的降50%嘛是咱这双脚哦，所以我有讲过无，一些报道都报出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三个部位无够健肌吧，一个就是这双脚，第二个就是脚掌背屁股，啊不，你的屁股那无肉嘞，边无肉，你到时你要跋到蹲立坐呢，绝对你的髋关骨甲骨盘一定会受伤的。那么过来就是咱的面袂使无吧，哦，这个介重要吼。啊，来无吧，就是无见肌吧，所以你那本身那是见肌吧，那无搞人肌少症呢，哇，将来你得容易跋倒，你定来跋倒无？去检查看卖啊，是咪头壳戆，或者是咱即马讲的肌少症哦。所以补充钙质介重要，40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咯。王秀传，你好，
1: 你好，你好，秀传呀，
0: 还是？
1: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1: 你那个吃国金骨的，
0: 哎呦，来。

0: 留香。那么这个是龙飘飘所请回来的赖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变好，你机会来，你稍等。产品啊，我接来，阿伯讲重点，爱讲重点哦。
1: 我迄张拜五啦。
0: 无啦，你讲重点啦，嘿啦。
1: 人叫虾米拖卡的哦，我食过个真，拢变起来不头都无安怎。
0: 阿伯，你说你啦，你唔定报到啦，一万八，嘿，保重哦哈，一万八，好，保重哦，好，谢谢，一万八，谢谢。你好。
2: 喂。
0: 阿西丁。
2: 哎，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来唱歌给来嘿。
2: 我跟你讲，我吼，我脚我膝盖足疼哈，我要去管理你那个
0: 盖骨
2: 量哈。
0: 盖
2: 骨节，盖骨节，
0: 阿哥哥那
2: 个三面全部哈，我要拢总要管两三块。
0: 啊，食了好无？
2: 啊，食了真正有进步。
0: 啊，哪进步？
2: 啊，都较袂行，较袂疼啊，无迄膝盖足疼啊。
0: 哎呀，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嗨，谢谢。
3: 来，小
0: 兵
3: 啊，
0: 不
3: 姐，
0: 你讲你
3: 食介过，
0: 就今
3: 物行路安那？真好势，拢较早行路安尼，背，用要起边啊遐咧吼。
0: 未知就对了吼。
3: 系啦，我。
0: 啊，今物咧？
3: 点点我食，今物行路真正常咧。
0: 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就对了吼。
3: 食蛋糕呀啦。
0: 哦，较稳就对了。
3: 我照常食。
0: 哦，马紧，阿咱来看下这个盖两顿哈。阿妹不中哦，好，谢谢。
4: 啊，逐礼拜拢爬山啦。
0: 你讲重点，讲重点是安那？
4: 啊吼，一部是拍停止啦，结果吼，我退化性关节炎啦。啊我住伫公寓啦。尾啊吼，退医了吼，根本就楼梯就无啥会当爬啦。食你个钙固质了吼，一针了吼，结果即马吼，医生讲叫我唔能爬山啦。加白萝卜，唔使去拍我等死啦！
0: 哦，阿叔看好无啦？
4: 阿叔嘛吼，白萝卜也当煮下来啦。
0: 哦，安尼好啦。
4: 啊，本来医生讲，你若无个保养吼，害我人工关节啦。
0: 哦，对啦，没有。安尼唔好拍等死啦，迄无好啦。对对对对，迄无较无适合哈。好，李先生好，谢谢你，谢谢。
5: 钙骨质真好呢，你叫侬管好吧？
0: 啊，你食了那个，甲我讲一下来。嘿，
5: 卡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5: 我嘛卡乌拢袂疼，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6: 诶，双层性玻璃啊！
0: 我先
6: 不食，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啊，食三粒，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呀，大嫂，谢谢你。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免咧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嘛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咱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骨质咯。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最后一天哦，今天是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关掉无？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啊，那是阿伯的人就较紧的哦。起来三天给咱登记啦，会当登记到9月30号。啊，那无你会当过药房加登记哦，好个过药房加加码。所以，感恩大犹太，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哈。啊，那有需要人接个卡里包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生啊！
0: 老师你好。
7: 我请问你哦，我的脚头乌哦，枯萎哦，安尼安安。
0: 安安，来站起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
8: 喂，
0: 你好。
8: 喂，你好。
0: 是，我秀生你好，嘿。
8: 喂，秀生，哎，秀生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8: 哎，喂。
0: 嘿，有听到啦，有听到。
8: 好的。我你讲哦，我是在红湾对吧？
0: 好是。
8: 啊，生红。 我爸爸背着贵回来哈。
0: 嘿，
8: 还是农民的。
0: 那你不要讲改天了，然后先出掉。哎，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手上的，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跟咱这个电话接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接卡哈。感谢好朋友，谢谢。不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各再跟咱敬礼一拜哦，谢谢好朋友，感谢您的支持。咱这段犹太期间呢，真侪好朋友跟咱支持，真侪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拢总有跟咱加油，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再次谢谢你们哈。啊，当然啊，促销用语我别人我唔知啦，那是我促销用语，我是希望恁会当升级，因为呢，升一颗就是升一颗，总是对咱有帮助。恁要小看一颗银呢，那我哦，涂靠一颗我一定会扣呢，啊，我扣扣拢甲录一个公安呢啦，啊，伊就扣收集起来，他可以关啊呢啊，钱就是钱，咱唔茫看轻一颗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阮犹太啊，唔是，无可能讲规管拢送你啦，啊，总是要有本钱嘛，吼，头家嘛是生意人啊，也要本啊，吼，所以当然啦、啊，咱是尽量争取，啊，我嘛希望好朋友呢，恁拢有在食的人呢，一旦去啥，省着，省偌钱呢，拢看咱家己啦，吼，会省着就好啊。上个重要是希望恁健康，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介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清气。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

0: 消息，高雄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皆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咧。
1: 嗯，
0: 天气反冷啊哦。
1: 豆豆咧凉啊。今麦有一波这个东北季风要来。
0: 对啊，算在。
1: 系啊。
0: 啊，这秋天应该凉凉啊咧。
1: 入秋的头一波啦。
0: 啊，对啦。
1: 啊，一摆热就一摆冷啊咧。
0: 系啦。
1: 系啊。
0: 什么一摆热？一摆那如何？一摆冷。
1: 啊，这啊，就是开始豆豆一摆一直凉。
0: 有啊。
1: 系啊。
0: 即马啊，流流啊吼。
1: 嗯。
0: 都八月十五中秋节就到位啦。
1: 嗯。
0: 真紧啦。
1: 系啊。
0: 啊。
1: 念嘞念嘞吼，拢念咪都到啊。
0: 有啊。
1: 嗯。
0: 然后这春天有迄个百花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热天有迄个凉风嘛。啊，秋天就迄个热啦，啊，寒天可能要落雪，咱遮吼。
1: 有啊，咱山顶买落啊。
0: 还种个，哈哈哈哈，你种个。
1: 玉山呐、啊，哦，迄、那个太平山呐、啊，迄拢会落啊。
0: 玉山嘛，只三百九十外，
1: 迄毋是悬唔悬的问题，是迄个湿气，湿气有够。
0: 台湾的山无超过四千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不管有管无管，反正我那会流水啦。
0: 哦，你看那西藏的那个我们，那四五千公尺的，
1: 那都叫咩？叫咩？无空气啊！
0: 伊那管山中间哦，
1: 嗯，
0: 伊个空气稀薄，
1: 嗯，
0: 啊，去哩这中间哦，你就爱炸迄个因为
1: 氧气哦，
0: 氧气。哎呀，冇咧没氧气呀、啊！哎呀、啊，
1: 那是在人体质啦。
0: 哎、
1: 有的人有高山症的人较危险嘛。有的人也唔捌去过，变哪知家己有高山症。
0: 哦、
1: 你像讲我唔捌去行过吊桥，我嘛唔知我有迄个惧高症。
0: 哦，
1: 啊去行吊桥，我感觉哪家己会软脚。
0: 嗯，
1: 啊，其实这个种问题哦、喔，伫依照阮真考我都。有这倾向，家己不唔知讲系有这惧高症。
0: 体质咧，
1: 以前针卡是不是拢会给出啊？啊，给出啊，醋呀，拢足低啊。
0: 嗯。
1: 啊，地人迄，阮堂哥因爬起哩哦，爬起哩厝尾顶，啊，爬起人大家拢安尼，搁爬楼梯落来，干那我唔敢落来。
0: 嗯嗯。
1: 哎呀，啊，原来系有这惧高症，咱唔知。诶，
0: 惧高症的人真多咧。
1: 哎呀。
0: 哎呀。
1: 对啊。啊的落尾起来的这个台北了吼，啊想啊家人去新店碧潭佚佗，
0: 嗯嗯，
1: 去找阮姊、阮堂姐、甲阮堂姐夫，啊去碧潭佚佗，啊过迄个桥，他都那哭哭喊我那呢，安尼，脚一直软路啊呢，哎呀，过会惊啊，
0: 啊，
1: 怎讲？还有做惧高症。
0: 人家新店的公共地区，
1: 啊，今麦改较大条啊，哎呀，较袂遐害啦，
0: 较袂遐害，你嘛是钢管，
1: 啊，都变，唔是不爱去，变袂爱行，安尼害，都不舒服啊，无爱关系啊，
0: 惧高症啊，无法度啦，
1: 这无法度改啦，无你就规个等那底个吊桥的所在啦，哎，出入入拢要吊桥，我惊惯死。
0: 你都卖贵，啊！你都点咩呀？哦，啊！我惊过来，来平安去偷偷，我惊到等啊。
1: 算我到这边等你呢。
0: 哎呀，
1: 嘛是可以啦。
0: 但我伫节目中就不讲过啊。伫个迄个，关东大饭店嘛。
1: 嗯。
0: 哦。
1: 哎。
0: 迄间那爬起嚟了呢，我想。人伫遐咧开记者会啊，
1: 嗯，
0: 啊我爬起中间，嗯，啊这个蒙起来是走的，美国老外讲你老卡孤立啊，
1: 孤立二楼啦，
0: 对啦，
1: 啊伊咧三楼啦，啊我当唔知要落去楼卡还是要爬去三楼，要落呀，唔是要起哩，唔是啊。

0: 哦，这真
1: 的。那伊个楼梯是悬，迄个悬空啊，伊个一站一站一站嘛，一站一站啊，迄下啊是空的啊。
0: 啊，伊边啊玻璃。
1: 唔是像咱咧讲有迄楼梯吼，啊怎安尼拢迄落，安尼好咱滑扶梯啊，爬起，唔是啊。
0: 对啦。
1: 系啊。
0: 我就讲，
1: 迄一个造型啊。
0: 较早若要去爬山，我叫孟志勇，你踮咧台北了，你卖去。
1: 嗯、
0: 哦，去你咪干啦，干啦担心你就安尼，
1: 安尼都无趣味啊！
0: 叫电话的刷卡，看唔知变喏。
1: 啊，电话都电话啊！
0: 系啊，
1: 系啊，
0: 你都找无人哦。
1: 啊，找无人准拄好啊！啊
0: 嗯，
1: 系啊，
0: 这人诶，体质啊，真奇怪呢吼、哦。
1: 嗯，
0: 系啊，我今日看到一篇这新闻咯、哦，
1: 嗯，
0: 嘛海头啦，
1: 嗯。
0: 那像咱那丁文琪啊，
1: 嗯，
0: 哦，电台嘛做啊真好，电视台嘛做啊真好啊那样。你看这是什么金什么奖啦、啊，什么特别奖啦、
1: 啊？广播啦，广播奖啊。
0: 那有通好调到咱台湾人啦、啊？无啦，啊，人个外省的节目在中间连听嘛不听，啊，人个呢嘛什么？什么也当参加迄个什么奖，什么调奖啊呢？
1: 嗯，
0: 哎、欸，咱台湾人吼、哦、无啦，什么
1: 以前迄个年代，咱也去报名是拢袂入较济啦。
0: 哎，你
1: 啊，即马你报，即马要去报名平单啦。
0: 人家安排好好啦，
1: 无兴趣啊。
0: 拢外省的节目有啦，嗯、台湾的节目没有啦。
1: 哎，
0: 哎呀、
1: 啊，啊，即马大多数大家嘛拢讲台语啊。
0: 对啊，
1: 对啊，大多数啦，拢讲台语啦，啊，无就半台语
0: 啊。什么奖啦，什么特别奖啦，
1: 哎，
0: 无你台湾人啊，接不回啦。
1: 哦，
0: 嘿啦，免笑想人因早都创好好啊啦。
1: 嗯，啊，以前电视台唔是安尼，
0: 嗯，
1: 干那半点钟的迄个台语的迄种节目，
0: 嗯，
1: 啊，剩的拢嘛北京的，哎
0: 呀，
1: 哎呀，
0: 啊，
1: 电视八点档啊，绝对拢国语，
0: 哎呀，
1: 啊。
0: 台湾的节目，什么要金钟奖啦，什么特别奖啦，
1: 嗯，
0: 没有啦，
1: 嘿，
0: 没有啦，我恁都出大家呢啦，
1: 嗯，
0: 哦，
1: 今嘛无讲啊啦，
0: 讲咱的
1: 时代无讲啊，
0: 丁文琪哦，免怨叹啦，
1: 哦，
0: 对，这是咱的命，对，
1: 嗯，
0: 人家外省啊，你一声就什么？什么小众有诶无安尼啦？
1: 嗯，
0: 啊！你我甲看看，啊！但连看嘛唔捌听，对。
1: 啊！咱都唔捌咧听，要哪会知？哎呀，
0: 对啊，
1: 嗯，
0: 无啦。台湾诶，节目讲要什么？
1: 拢中广啦，景广啦，迄倒有啦，
0: 拢无啦。
1: 没有。
0: 啊！但系为什么？什么人要甲听？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啊！免乱谈啦，无要安怎？
1: 嗯。
0: 哎。爱一分啦、啊，

0: 用眼睛喎，
1: 阿姨
0: 们啊，过来啦，流浪走天涯啦，歌朋友我爱听啦。

0: 朋友拢爱听这歌曲咧，
1: 嗯，
0: 啊，这歌好听就好听，对不？
1: 嗯，
0: 啊，听歌是一种啊，一种爽快啦。
1: 那当然啦，
0: 哎啦，
1: 敢要听个起兴了的。
0: 啊，我咧主持节目，哎，都会都会放音乐来安尼吼，
1: 嗯，
0: 啊，偷偷个听，啊，那个放吼安尼轻松轻松啊，哎，听得我爽，你知？
1: 嗯，
0: 哎呀。啊，我伫咧厝诶吼，你要叫我讲，
1: 就袂爽诶，
0: 唔是袂爽啦。啊，都看电视，有时看到吼起兴落地啦。
1: 哦。
0: 啊，我听广播中间吼，
1: 嗯，
0: 有啦，啊，人都安尼，都哪讲诶中间，啊，咱都哪听。
1: 嗯。
0: 哎呀，好歹拢甲听啦，啊，那听落来突然如果从那边仔去安尼就好啊。嘿，上简单就安尼
1: 咁就爱听个起心多面，
0: 哎呦，
1: 咁咩啊呢？
0: 来啦，
1: 嗯，
0: 来约会去啦。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哎，即马愈来天气愈凉啊啦。
1: 嗯。
0: 哦，啊，这骨头会袂做主啦。
1: 嗯哼。
0: 连咪酸，连咪遐抽，连咪遐疼呢啦。
1: 啊，有诶，即、这个天气无咧变嘛，是咧酸咧疼。
0: 啊，咧疼中间，
1: 哎，
0: 我都点了。
1: 退化。
0: 哦，疼个阿伯喏。听讲伊个住一冬个内固醇落啊，啊住落就爽歪歪，袂疼啊，啊袂疼，唔是代表就好啊呢。
1: 嗯，
0: 啊过来嘛是够夹个，
1: 嘛是够疼。
0: 倒不如你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都对啊啦。
1: 嗯，
0: 哦，
1: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买回来哦，你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只四药困都够定来。因为咱的退化比你的吸收搁较紧，
0: 嗯，
1: 所以讲吼爱骨力食，上好吼就是吼伊安尼，即个退化吼会当安尼较慢嘞，速度步安尼吼，上好安尼。
0: 就安尼，都会循环好吼，拢无代志啦。
1: 对啊，一个
0: 脱掉吼都那么节省，那么。你要抽一点，要疼啊！
1: 嗯，
0: 哦，
1: 啊，疼都袂痛，痛都袂疼啊！哎呀，
0: 食这罐就对啊啦！
1: 爱哥会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所以讲你都要认真食。哎呀，大补咱的气血，咱年岁愈来愈济哦，气血都愈无够。
0: 嗯，
1: 哎呀，所以讲都爱补充咱这个气血啦呢，大补咱的气血。嗯嗯、哦，咱身体在用，
0: 对啊，
1: 嗯，
0: 都爱吃啦。你唔能讲等下咧酸痛疼哦，我定下咧讲啊， 肋骨从甲你煮落你都
1: 哦爽歪歪，
0: 真爽啊！
1: 但是过来袂爽，非常袂爽。
0: 气人煮来煮去，你油脂你肝脏你排掉了。
1: 唔过煮个肋骨醇哦，诶副作用足严重。
0: 对啊，
1: 系啊，哦，所以买咧卖煮较好。
0: 装、哦、红青的养筋骨，食这罐就对了。啊，怎么来买半担哦？
1: 弄油胎，
0: 油胎，
1: 嗯，哦。骨头甲够用啦，要行当往西带看我。
0: 甲食好，
1: 嗯，
0: 哦，食好这中间哦，啊，你啊透早爬起来，你哦，感觉呢，人啊真爽快啊呢，
1: 嗯，
0: 哦，啊，不是食三工两工都好啊，都唔是沉底固醇的个。
1: 啊，咱这个骨头不断的退化，你都要不断补充啊，唔是讲迄个食的。一罐两罐，阿姨都未个退化，唔是安尼，医生嘛无这种药啊。
0: 即卖电台甲较早无同哦，
1: 嗯，
0: 较早讲就倒转来哦，就是安尼乌白掺嘛，
1: 嗯，
0: 哦，
1: 啊，即卖未使啦，
0: 即卖即卖
1: 聊个落严嘞，
0: 规间药厂安尼骨碌一家咧吼，
1: 嗯，
0: 全甲你停起来，
1: 系啊，
0: 对不？
1: 啊，有诶都唔信，都拢安尼食品拖咧乌白食，该食唔食，啊无应该食拖咧酷酷食。
0: 哦，你嘛电视，
1: 食规堆啊！
0: 电视电台食品有够多啦。
1: 嗯，
0: 啊食品，讲者倒转啊，像讲今仔我看到迄个电视啦。
1: 嗯，
0: 啊一个走去迄个日本佚佗啦。
1: 嗯，
0: 啊日本佚佗想讲，忽然间哇，讲出来敢那中风诶款啦。
1: 嗯，
0: 哦，哎，啊，去病院呢，住十天，偌济你知无？
1: 嗯，
0: 200万人呢。
1: 哦吼吼吼，
0: 啊，你讲我
1: 日币哦，
0: 啊，
1: 日币哦，
0: 台币哦，
1: 台币哦，
0: 系啊，
1: 哦有，
0: 伫咧先进的国家像日本啦、啊、美国
1: 啦、啊，拢足贵个啊。
0: 其他，你若要去病院哦，足贵个啦。
1: 所以讲哦，加在咱台湾有这个健保哦，啊无哦，含破病都。
0: 对
1: 啊，都爱看新闻咯。
0: 像迄外国你啊看嘛，伊那拢都爱用迄食品安尼，安尼
1: 来
0: 人食，哦，
1: 嗯，
0: 啊讲着做当啊，伊那医学足贵个啦，
1: 看医生足贵个啦。
0: 你看我，
1: 啊个无法度讲，互你现挂好现看。
0: 我去日本佚佗安尼，干那安尼脑充血啦，尔中风啦，尔哦，200万呐，200万，你啊看嘛。啊！那咱家，大行都补助啦。
1: 嗯。
0: 哦，啊，健保也真好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世界各国，我甲电视甲看起来，甲研究起来，都台湾上好啦。
1: 有诶，要在住咧台湾哦，就是要爱有健保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啊，为做派都走去外国啦。
1: 嗯。
0: 哦，啊，就破病拢要等下要享受健保安尼啦。
1: 嗯，
0: 等下那边出笑，
1: 啊，这咱都较无欢迎啊。
0: 对啊，
1: 啊，你嫌台湾无好，你去别位住啊，住你到尾个辛苦病痛，到尾个等下台湾，
0: 破病就等下啦，
1: 破病就等。
0: 嗯，
1: 安尼真无道德哦。
0: 对啊，
1: 嗯，
0: 六千之呀。

0: 这条都六七级啊啦，
1: 嗯，
0: 哎，过来一条苗文的青羊钉啦，
1: 苗文青羊钉，
0: 这我真侪人爱听啦，
1: 嗯，
0: 哎，来。

0: 命运的青阳顶啦。
1: 嗯，
0: 有的人好命，有人歹命啦，哎啦，啊，有的人动动害啦。嘿，这无多啊。
1: 个人的命运无同，
0: 个人的命运无同啦。
1: 嗯，
0: 有的出世就足好命啦。
1: 嗯，
0: 哦，嘿，啊，有的出世，讲者倒转来，
1: 足歹命。
0: 啊，我出世就丢高升啊，因为
1: 嗯啊，丢高升啊，
0: 丢高升啊，
1: 那高升啊，
0: 无啦。
1: 嗯，
0: 我出世中间哦。都钓高升啊！
1: 嗯，
0: 哎呀，阿妈豆豆钓钓钓钓钓钓，
1: 钓我只多只短，
0: 阿钓我只短，阿钓我只老呢，哎呀，阿钓我即马说变老高呀，阿老高是老高，身体都要用，
1: 嗯，
0: 身体呐无用，行到倒位都无路用，
1: 有钱无钱哦，每一个人拢会老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哎呀。
1: 啊，都要看你老人的生活安排了好啊，无好啦。
0: 身体拢爱
1: 过。要安那过老人的生活？哎呀、啊，
0: 啊，你刚才讲，咱北来那垃圾的中间，
1: 嗯，
0: 都爱吃啥？吃咱呢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北来那个青青的。
0: 因为这中医有咧讲吼，这血袂当互走按五脏入去啦，走按五脏入去吼，人都袂快活。
1: 变成病根啊。
0: 对啊。啊，脾火啦，大面啊，食的咯。
1: 嗯，
0: 肝火啦，心火啦，哦。
1: 啊，脾火啦，气火啦，心火啦。
0: 对啊，放了黄气气。
1: 膀胱火啦。
0: 晒了放啊，顶个高啊，为着啊，这便便放袂出来，食艰苦。
1: 嗯。
0: 啊，你那这边有咧食吼，就北来垃圾把你清清出来，哦。
1: 嗯。
0: 啊，大便个会通顺，哦，安尼上好啊。啊，无你要求啥？
1: 嗯，
0: 对不？红青的五年解毒丸要等下吃，哦。啊，那迄个少症的人，气波都爱顾好，气管都爱顾好，哦。尤其即马这秋天啦，哦，
1: 嗯，
0: 春夏秋冬啊呢，哦，气波呐顾不好，这中间哦，哇，嘛真麻烦。啊，你底下扫啦、冲沙，你个看，迄毒防晒哦。哦，你安尼，你插菜冲沙呢？哦，哦，我直直数数数，数到这细胞拢歹。
1: 嗯，
0: 哦，
1: 嗯，
0: 拢食饭的人嘛是同款，细胞都爱顾好。哦，玻璃面扫散，买顿来食。哦，无安尼细胞内底啦，卡痰啦，垃圾啦，你无甲清清出来哦，我那袂使呢。哦，
1: 当然咯、哦，
0: 诶、欸。
1: 嘿，卡在内底都唔好啊！
0: 从一波啦，垃圾
1: 粪啊，
0: 紧甲清清出来啦！啊，那讲一定在咧扫的人哦，你无甲治好嘛，袂使，无扫甲吼，
1: 细胞也派去
0: 啦，细胞也派去啦，
1: 嗯，
0: 对不？玻璃边扫散，这一罐清达，哦，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啦。
1: 对，啊，你那边半大个犹太，
0: 对，
1: 嗯，
0: 玻璃边扫散，哦。专线电话拢找到江小姐，啊，包括讲你若指定药房，倒一间有咧卖吼，
1: 嗯，
0: 啊，你嘛问了江小姐，
1: 爱问个清楚，较袂讲你加惊一抓，啊，无就买唔到。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来，港口景观。

0: 咱来讲一下这個鳳青的大光明嘞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鳳青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青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鳳青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鳳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鳳青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鳳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鳳青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鳳青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鳳青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鳳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鳳青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鳳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鳳青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鳳青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食产品就是要对症，若无对症，迄拢加食的。这个目睭吼，那是讲安尼，蒙雾酸涩上疼，乌呀乌呀流目油。啊，有诶无目油空流，拢爱打打黏黏。咱这个鳳青的大光明，都爱紧买转来食，唔通囥咧吼，拢无爱插鼻啊，囥咧吼严重起来吼，都食力。哦，目睭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器官，咱这两类若无顾好吼，我那是寸步难行的。
1: 啊，去手术咧，白内障啊嘛真多啊。
2: 嗯，
1: 当然目睭金骨壳啊，但是你都要紧食。
2: 对，
1: 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吼，
2: 伊、哦、会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啊。
1: 哎，啊，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甲你保养，都要食。你想？我手术了，金骨矿那好食，啊！你无甲保养，后摆就过来啊啦。
2: 嗯，
1: 就过来白油，就过来啊啦。
2: 因为你一直咧退化
1: 啊。
2: 嗯，所以讲咱这鳳青的大光明爱紧买顿来食吼，啊，买顿来都爱认真食。
1: 嗯，
2: 你若安尼三食四药困，同款爱搁顿来
1: 哦。
2: 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 2，今麦你那边半大个犹太， 哎，加正
1: 诶，9998692找陆康小姐，
2: 对，
1: 哦，来，阿姊倒去。

秋天过了，将在十月时阵，一个风光明媚、和平的农村，忽然间来了一个可怕的病魔。阿姊，我的目睭哪会痴迷呢？小妹，你都要放心，阿姊无论怎样，也要带你到广东去求名医来医治你的目睭。经过了多少的山河，历经沧桑长途的风波，也已经两个姊妹来到广东了。阿姊，我安尼脚酸啊，行袂起，搁喙大啊。小妹，无你踮遮等吼，阿姊来去用土地，啊你们唔能乌白走去。好啦，阿姊，我会踮遮吼听你的话。

可怜痴迷的玉女，一点钟来等过一点钟，也无来看到伊的可爱阿姊倒转来。光阴迅速，太阳也渐渐向着西边来沉入去了。无偌久，明朗的月亮在东边也放出了光亮。伊不觉放声来大哭，茫茫渺渺，乌乌暗暗，何处才是求生的所在？啊！想未到同甘同苦的阿姊，一时无缘来分东西。我无论天边海角，海角天边，也要来找找着阿姊。伊哪行哪来求天啊？我的阿姊，阿姊，你到底现在在哪里啦？

0: 这个阿姊都有戏安尼吼，
1: 嗯，
0: 我中国个加一个口白安尼，
1: 嗯，
0: 听起来清楚啦，
1: 哦，
0: 哦，
1: 对啦，
0: 罗拉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的产品，产品拢有多的，
1: 赞呢，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来，现在要用 coin 选歌，爱听歌紧个卡入来，2999-8693，
1: 2999-8693，找歌间中甲蒙起啊吼。要上线点歌的朋友，今嘛都好起来啊，
0: 紧起来哦，
1: 准备啊，好起来啊。喂，你好。
2: 哎，见到莫吉利了。
1: 嘿，
2: 我王太太。
1: 哦，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五斤果。
1: 五斤果。
2: 五斤果。
1: 五斤果。好，
2: 谢谢。
1: OK。
2: 感恩。
1: 这是阿彪，刚刚没给你开的。
0: 阿彪没开了。嗯。哎呀。
1: 你不开我
0: 吗？啊，可以跟我礼拜。阿彪给开去。哎。嗯 ，OK 啊，
1: 好，比赛，啊，今麦恁会使卡你未？啊，边遐也无卡，无开哦，迄声音都无法度发声，哎呀，2999-8693，找郭建中甲蒙奇啊吼，啊，恁今麦来点点的歌，阮就马上来找安尼，哎，啊，有人要起来无？我、哦、来，你好，
2: 我是啊，
1: 哎，
2: 我要听小陈振阿妹啊，多曲歌啊，
1: 哦，南部妹北部歌啦，
2: 哎，会使点什么仔？
1: 南部妹北部歌，
2: 哈，会使点什么仔？
1: 哦，
2: 哦，哎、欸，年年迄个。孟春风啊！
0: 孟春风哦，
1: 哦，那你安尼一直个点来叫红个边咯？
2: 马英红啊，所以你两等第一出来，拢免上班啊？
1: 怎啊？拢可以得啊？拢可以去处理得
2: 啊？对啊，下面找人处理啊。
1: 南部妹北部哥好，好，
2: 谢谢，
1: okay, 好，嗯，诶、欸，
0: 有了。
1: 啊，
0: 豆豆啊，
1: 豆豆啊，豆豆都两点嘛，安尼个拖个安尼豆豆都两点嘛嘞，哎呀、啊，做一滴啦吼，来、
3: 欸、
1: 你啊，
3: 阿
1: 电话不？
3: 哎，
1: 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啊，失去的友情。
0: 失去的友情哦。
3: 哎、
0: 欸，
1: 好。失去的友情、
0: 哦、没有问题。
3: 好，谢谢哦。
1: 欸、OK，
3: 拜拜。
1: 好。
3: 哎、
1: 欸，我落了，落了都无迄个个定来，无算个定来啦。哎呀、啊，啊，无人要徛呢。
0: 哎、
1: 欸，
0: 无人要徛，那好紧。
1: 嗯。
0: 我那都放歌。
1: 无人要徛，我就家己放歌。
0: 对啊，对啊。
1: 哎呀、
0: 啊，
1: 哎呀、啊哦，嗯。
0: 嗯，
1: 来你好。
4: 喂，来你好，哎、欸，有冇车你好？
1: 哎，
4: 我邦桥陈太太。
1: 邦桥陈太太。
4: 嘿、哦欸，我要唱，我要带你拜托家唱《日日春》，好不？
1: 日日春哦。
0: 日日春哦。
4: 嘿嘿。
0: 好、
4: 哦。黄雨玲唱的。
1: 黄雨玲啊，黄雨玲敢唱这段？
0: 哦，还得要搁吹哦。
4: 啊不，
1: 那凤飞飞就有啦。
0: 那江辉的嘛，
1: 江辉嘛，敢那有啦。
4: 好好好好。
0: 好啦，有日日春就好啦。
4: 好好，谢谢。
0: 哦，好啦，好。
4: 好，拜拜。

0: 王俊的黄泥街道员，
1: 啊，搁有咱隔日带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0: 哦，少有啊，真好，即马即马即个季节吼，少的人真多，
1: 嗯，
0: 气氛也够好，啊，气氛也够好，哦，
1: 嗯，
0: 咱的玻璃边少山今买顿来吃，
1: 对，
0: 哦，买顿来吃吼，
1: 嗯，
0: 啊，搁有一口松。
1: 嘿，啊，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这三项吼，拢二啊五。
0: 哦。
1: 嘿，啊，那养生梅是百五。
0: 嘿。这老人来吃吼，就会一口松啦，肉条啦。
1: 嗯。
0: 你加减吃呢？
1: 未歹。
0: 有氨基酸呢。
1: 啊，搁有蛋白质。
0: 对啊，啊，咱人啊，氨基酸、蛋白质咯，身体才会用。
1: 嗯。
0: 啊，你搁平淡薄肉呢？
1: 嗯。
0: 啊，这上好啊，一口松吞落去。哎、欸，阿你讲嘛？哎、欸，阿这啥？阿都肉酥啊！
1: 嗯，
0: 哦，阿肉条软软，阿你就个摕哩，
1: 蒙炖，
0: 蒙炖蒙炖炖炖的吼。
1: 嗯，
0: 毛得到迄个肉条，
1: 嗯，
0: 哦，氨基酸、蛋白质拢有啊，
1: 对，
0: 身体嘛才会健康。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对，来，你好，
2: 喂，
1: 嘿，
2: 恭喜啊，
1: 嘿，
2: 哦，你好。我点诶，饭顺哦，一首《花蕊网络》。
0: 花蕊网络，
2: 一首真久啊，啊，真好听诶。
1: 哦，这哦这敢那唔捌放过。
0: 我都爱吹哦。爱吹，
2: 好，你讲坐看卖。
1: 好，我吹看咧。
0: 花蕊网络，你个写回家回。
1: 好啦。
2: 花蕊网络。
0: 花蕊网络，
1: 我知我知我知，我先写起来再听。啊，你倒位？
2: 欸，我检查。
1: 检查。
2: 台北台北检
1: 查。欸，啊，贵姓？
2: 我姓陈。
0: 哦。
1: 陈太太齁。
0: 啊，啊，再来吹啦齁。
1: 好好 ,OK。
0: 好。后来我经过去我就。

0: 出版哦，啊，迄个李立春哦，哎呦，啊，这江阿辉个，我那拍开内底迄个包煞无去啊，喂，这来讲病啊，
1: 嗯，
0: 哎呀，来啦，迄、那个南部妹北部哥吼，这商店诶，
1: 陈太太，
0: 好、哦、来。

0: 甲阮疼惜甲起码是庄严。生来你是少爷，阮是女婢，你来向阮求爱，阮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什么叫做少爷，什么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

0: 厦门北部区吼，
1: 嗯，
0: 啊，但迄个红车五年街道完吼，都买顿来食哦。
1: 广告。
0: 这食了北来大什么，敢清清的。
1: 对。
0: 哦，这一年一收，人才会健康啦。
1: 嗯，
0: 诶、欸。大什个老多顿去啊。
1: 嗯。
0: 对。啊，当然咧，北来就较唔好。
1: 会加袂蹲接咧，北来。
2: 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代表咱的闭结、血大、歹困，吼、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顿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1: 特工礼盒，
0: 起码这个秋天到啊，吼，
1: 嗯，
0: 会拢伫咧北来啊，你拢唔知影呢。
1: 啊，今卖物件嘛咧，会食袂食嘛唔知影，啊，大概食食一堆
0: 啊
1: 咧。哎呀、啊，所以讲，咱那是北来哦，安尼个清清的哦，比较较安全。
0: 对啊，即用年用
1: 少。啊，无啦，你唔知影，食食顿顿咧几百度，啊，早晚咱的总务入去就变病菌啊。
0: 会大人都袂快活。
1: 嗯。
0: 哦，当作爱清清的，哦，叫我红枝五年的解毒丸，啊，这一千里也好难念嘛。
1: 嗯。
0: 啊，你也买半打。啊，当然有较犹太安尼，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后生啊个扛一罐啊，查某囝扛一罐啊，啊你啊扛一罐啊，
1: 嗯，
0: 对不？啊朋友遐个扛一罐啊，哦，食了啊你就知影呢啊，这物件食真好，哦，较袂安尼，嘴安尼泡泡啦、黏黏啦，哦，嘴大、嘴口、嘴臭啦，啊嘴臭臭了唔知哦。出去让人，让人品尝，哎呦，安尼，啊，这嘴那臭啊呢，哦，一个红枝五年解毒丸，金白顶来吃吼，啊那买半打，拢有犹太，
1: 对，
0: 哦，
1: 啊那要治咱这个养生美哦，一包百五，啊，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一口松。一口松哦，这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无喙齿的人都爱食，但呢够营养。啊，这三项哦，拢二啊五就对哦。啊，恁会当落去加，加加然后1500块，啊，咱也不会的，当帮你送到富雄。哎，啊，搁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好，这个、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啦。啊，真好食 ，Q Q 安脆脆安尼吼。啊，掺两条啊，这个、小黄瓜，哎呦，小黄瓜讲贵干呢，我昨昨日啊去个菜市啊，啊甲问个嘿头家，我那个小黄瓜安那卖，啊是袂歹啦，啊我怎伊讲百二啦，我本来是要客加客贵条，我听着百二，我客两条，我是讲先客等下食看好食，若歹食我就无采我钱。
0: 葱啊啦，芹菜啦，啥拢起价啦，
1: 真恐怖。
0: 高正堂嘛起价啦。
1: 哎，啊，因为我小黄瓜我拢是拢直接吃啦，我拢洗好清洗啊，直接凉食凉拌的，哎，安尼较好食。啊，啊，搁有咱这个， 特级带蜜汁黑豆齁，啊这都伫咧啊冰咧冷冻。

0: 啊，冷冻哦，你那个客人啊，冰冰凉凉 ，Q Q 就好起来，啊，够有营养。
1: 吃乌豆哦，你吃个老老老。
0: 对。
1: 啊，你要吃这乌豆啊，遐轻哦。
0: 无啦，这餐厅拢无咱的大粒啦。
1: 对啊。
0: 哎呀，咱这上大轻的。
1: 对啊。
0: 嗯。
1: 哦，吃乌豆哦，你吃个老老
0: 了。嗯。
1: 哦，
0: 对。
1: 要滴人跟找罗刚小姐。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失去的邮局。

0: 新的三百英台啦。
1: 哦，
0: 来二尊啊，
1: 二尊
0: 啊，
1: 来，
0: 啊个花蕊望春风哟，
1: 春露
0: 啊，
1: 花蕊望春露。
0: 哦，后来，
1: 嗯。

0: 这条路什么歌啊？
1: 春花蕊网络啦，
0: 网络啦，
1: 嗯，
0: 这咱唔捌放过，
1: 头一摆，
0: 系啊，
1: 这想老啊啦，
0: 来啦，哎咧，倒位啊，
1: 张良先生啦、啊，永和良先生一对迄个三遍台啦，
0: 啊，今日唔走咧听无？
1: 有啦，
0: 哦，
1: 系啦，好落去啦，
0: 啊，无这条路去啦，
1: 嗯。
2: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粿圆，顺耍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分。

七四六级，登去台湾吃饭卖配韩籍，迄阵旁边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坐飞机钱去转来苦，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哦，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阁无看肚脐，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被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
1: 哼，到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仔，第一遍满月，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

0: 陪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娘兄。
0: 啊，当你是为着什么呆？穿街咧大开，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到阮老爸尚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予鸟。
0: 什么呀、啊？啊，你唔出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予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鸟要准花花公主的马文才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嫁人哦，啊鸟兄，嫁人哦，鸟兄。
0: 好妖啊！我都要嘟嘟要分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娘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讲配甲规四格。
0: 我是受气的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娘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都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鸟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还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细嘴柳叶眉，嫁予迄个鸟仔尾船要哪会下台？娘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砖砖砖砖砖个倒头栽，
1: 娘兄娘兄。

0: 新的三八平台吼，
1: 嗯，
0: 过一条啦，讲师傅的功夫嘛是安尼啦，啊，劈嘞劈嘞安尼啦，
1: 劈嘞劈嘞，
0: 哎，
1: 嗯，
0: 来。

0: 这边被恐龙了，说说被哪里了？嗯。哎呀，这是
1: 各一拜呀、啊，各一拜呀、
0: 啊。哎呀，我见了，哎，避免了我见了。那个这个生病哦，
1: 嗯，
0: 脑要滴在中间哦，
1: 拢找罗岗小姐，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住本。
0: 啊，大家嘛，忙起啊，
1: 挂件中，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虽然痔疮是现代人常见的问题，但是遇到血栓痔该如何？如一联合诊所医师钟云妮表示，血栓等同于血管内淤积血块，所以温水坐浴对于血栓痔的预防和治疗便有极重要的效果。但是如果在孕中、产后或者膝盖不适不方便蹲坐的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站姿或是坐在马桶上，用莲蓬头温热水或免治马桶温水持续冲洗2到3分钟，每天1到4次。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血栓痔是指痔疮里卡血块，痔疮是肛门血管老化松弛后形成的膨胀组织，因为局部血管老化，通过血管的血流速度会变慢，加上血液有粘滞性，形成血块塞住血管的几率就会提高。而血栓痔最常发生的原因有下面三个：一、痔疮内灌流血液增多，突然吃了燥热、辛辣、上火的食物，或是喝酒导致血液突然变多，加上血管老化，血流速度慢，就会容易堵塞。二、怀孕，骨盆腔的血会增多 1.5 倍，血大量灌进来多了，血栓的几率就会增高。三、单纯血管老化，老化导致

排便时皮薄腺多的血栓质被粪便磨破，排出血块血水自动放血。另外在门诊的时候，可观察到血栓将浮出痔疮表面时，会以空针针头或尖刀将表面挑开，让血栓快速释放出来，病人的症状也能够瞬间得到缓解。进一步说，不过血栓也不是想要挑就能够挑起，有的血栓太过深层，挑了对组织伤害升级多，对病人来讲不是好事，所以不是医师不想挑，有时候真的是条件也有所限制。最后是深层血栓受组织包覆，形成纤维化的小团块，塞住血管，虽然不会痛，但也很难消散，这样的慢性血栓在发作的几率最高。中医师强调，想预防或是治疗血栓痔，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水泡或是冲的方法。准备一个脸盆，比体温高一点的热水，浸泡肛门局部15分钟，或者是在浴缸中放满半身高度的热水，泡入半身约15分钟。有血栓痔疮困扰的病人，可以选择在每天排便之后或洗澡后坐浴2到3次。有合并局部小伤口的病人，可选择每天坐浴3到4次，并且在水里加一瓶钙的优点，协助杀菌。中医师提醒，血栓痔内的部分血块有机会在2到4周内渐渐溶解，疼痛也可能逐渐改善。不论是在门诊经由医师挑去血栓，患者在家里都可以藉由频繁坐浴温热水，帮助循环，协助淤血融化，来缓解症状。差别只在于，若刚挑去血栓，放去淤血后可能有一个小伤口，可以使用医师开立的抗菌药膏预防伤口感染。To bless me.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

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9，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6，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有固定服药习惯的人应该都常听说，吃药时不能吃柚子，因为会产生交互作用。林口长庚风湿过敏免疫科医师在脸书表示，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益处，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建议服药前先详阅药品说明书或药袋上的注意事项，或者是直接询问医师药师，并且遵照医嘱服药。如果有出现任何不适的现象，务必尽速回诊。医师指出，当一个药物的作用被另一个药物、食物或是其他物质所改变，进而产生药物疗效变化，这种现象称为药物交互作用。像是维生素 D 可以帮助钙质吸收，因此两者非常适合一起服用。然而药物交互作用并非全部都是正面影响，药效可能会增强或是减弱，影响疾病的控制或是增加身体的负担，像是免疫抑制剂与柚子一起食用，会加重药物的作用，可能因此出现恶心、头痛、血压高、肾毒性等症状。此外，随手拿起饮料搭配药物一口吞下，也要小心副作用风险大增的可能性。医师提到，药物、维生素、保健食品成分容易与饮料产生交互作用，影响药物吸收，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吃药应该以白开水一同服用，如果不喜欢药物的味道，也可以吃颗糖果来掩盖药味。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夏天天气炎热，鲜甜可口的竹笋是开胃好选择。新竹国泰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张玉琴指出，竹笋有四大好处，可以调节血糖、胆固醇、抗发炎以及帮助排便。但是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建议痛风和肾功能障碍患者不宜多吃。张玉琴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每到夏天就少不了鲜甜可口的凉拌竹笋，穿烫一下就好，是不少妈咪的救星料理。竹笋除了好吃，对身体也是好处多多。一，可以调节胆固醇。医师指出，竹笋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固醇，如贝塔黄酮、脂醇等，对调节胆固醇有益。二，抗发炎。竹笋富含竹黄素，能够帮助有效抗氧化、抗炎，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有潜在作用。三，调节血糖。竹笋富含竹寡糖，其为一种特殊的低寡糖、低聚糖，具有益生元、抗氧化、调节血糖等作用。四，帮助排便。竹笋具有不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增加粪便量，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预防便秘。医师提醒，因为竹笋含有普林及草酸盐，所以建议痛风及肾功能障碍患者一次不要吃太多，一周吃一到两次，一次以半碗为限，实际饮食规范还是以医嘱为准。

蜂蜜的又香又甜，可以泡成蜂蜜水，还可以做成各式甜点，让人爱不释手。不过蜂蜜那么甜，吃了是不是容易发胖？早上喝蜂蜜水是否有助于肠道健康？别再吃错了，营养师针对五个常见的蜂蜜迷思一一破解，教你聪明吃蜂蜜。蜂蜜不只好吃，还有不少健康好处。美国国家蜂蜜委员会指出，蜂蜜是天然的甜味剂，比起精制糖多了一些营养素，而且蜂蜜还富含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身体的能量。另外，感冒出现喉咙痛时，适度的摄取一点蜂蜜也可以帮助舒缓。那虽然蜂蜜这么好，也要正确的食用才会健康。国内营养师宋明华针对大家经常提出的蜂蜜问题，一次说清楚讲明白。迷思一，蜂蜜好多种，不同种类的营养是否都一样吗？蜂蜜主要营养成分是葡萄糖以及果糖，含 70% 到 80%， 另外含有少量的有机酸、氨基酸、矿物质等等。不同种类的蜂蜜营养价值大多相同，一般来说，龙眼蜜比较甜，百花蜜比较不甜。迷思二，外出游玩买野蜜最为天然吗？蜂蜜采花酿蜜是露天作业，采集的原料蜂蜜中有屎蜂、花草、灰尘等等杂质，若没有经过消毒灭菌，可能还有金属残留，因此适量加工的蜂蜜不但降低了露天的不安全性，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蜂蜜的水分也会充分蒸发，营养物质含量和安全性都可能相对提高。迷思三，蜂蜜吃多或者是喝多容易发胖吗？刚刚提到蜂蜜主要的成分是

葡萄糖以及果糖，虽然含有其他微量元素，但是一公克的蜂蜜还是有 3.2 到 3.3 大卡的热量。只要是有热量的食物，摄取过量都会导致肥胖，必须适量食用才会健康。建议成人每天最多一大匙，儿童每天最多二分之一大匙。迷思是蜂蜜最好是怎么使用最为营养，最好是饭前的一到两个小时，或是饭后的一到两个小时。很多人喜欢早上空腹喝一杯蜂蜜水，但是蜂蜜有润肠的效果，容易导致腹泻，因此不建议一大早空腹的时候就喝。另外建议用60度 C 以下的温开水冲服，避免加热过度破坏其营养成分。最后的迷思，蜂蜜可以存放多久？出现结晶代表坏掉了吗？一般来说，未开封可以在室温下存放一年，但是会随着存放的时间越久，营养价值流失越多。由于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当温度越低时，蜂蜜的葡萄糖晶核就会相互聚合，出现结晶。因此，结晶是蜂蜜固有的物理特性，属于正常现象。不同种类的蜂蜜结晶程度也所不同，并不能以结晶程度评断蜂蜜品质的好坏。

咖啡以及茶都有咖啡因，除了可以发挥提神醒脑的功效，那咖啡因更具有认知提升功能以及注意力的作用，有助于活化扣带回这个区域和自我有关。咖啡因注意力提高的作用。

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这是传达兴奋、喜悦、传讯息重要的物质。喝咖啡可以使人神清气爽，感到幸福，同时也与多巴胺息息相关。因此不少研究显示，咖啡因能够有效减轻压力。因此可见，咖啡因除了可活化自我领域之外，还可以帮助控制压力。喝咖啡可以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就是受惠于这个作用。咖啡的有效成分不只是于咖啡因，还有可以预防动脉硬化的多酚。咖啡中的多酚含量与红酒差不多。研究显示，日本人每天摄取的多酚约有一半来自于咖啡。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的比较实验，平时喝的咖啡与不喝咖啡的人分成两组，结果发现平时喝咖啡的人大概为一天四杯，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比例较低。实验报告进一步指出，咖啡因更能够促进与帕金森氏症有关的大脑部位分泌多巴胺，成功罹患降低罹患的几率。由于帕金森氏症起因于大脑里的多巴胺枯竭，理论上咖啡确实有助于预防帕金森氏症，而动物实验证明，不止帕金森氏症，喝咖啡也能够有效预防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不仅如此，喝咖啡也能降低女性引发脑溢血的几率，降低成年人神经胶质瘤的发生率。不过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平时喝咖啡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平时喝咖啡不仅有益大脑，在大规模的长时间比较实验当中，也发现喝咖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肝癌。综合上述内容，咖啡具有各种健康成效，不过不建议适量过量的使用咖啡，尤其是当身体疲劳或是想要激发疲劳大脑的最后一点活力，像吃药一样猛灌咖啡的行为反而会危害身体。之前介绍的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每天喝大量的咖啡一边创作小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他在51岁时就离开人世。所以一定要注意，唯有在获得充分休息以及睡眠之后，才可以喝咖啡活化大脑。不过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在经过充分休息后饮用咖啡，可以充分感受到咖啡的效果。使用正确方法喝咖啡，才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那咖啡并不是用来维持大脑健康的药物，而是享受生活乐趣的嗜好品。建议以这个角度看待咖啡，在享乐之余维持健康，得到意外的惊喜。咖啡的健康功效与多巴胺有关，会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我们要适度的运用这种奖赏系统，绝对不可毫无抵制的滥用咖啡。

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告一个段落，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红水兰的可爱宝贝，啊个单婚兰的秋叶铁。

梁少你好好答，超乎光的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等下再来播歌啦。今天人吼，来先介绍迄个一项蔬菜吼，叫做龙须菜啦。龙须菜吼，是一种佛手瓜的迄个幼苗啊啦吼。啊，伊的迄个舌头长长的吼，根根的吼 ，OK。跟那个龙须吼，来得到这个名，伊是古比迄个高纤啦吼，低热量啦，啊，迄农民喷农药吼，这种特性是台湾最受到欢迎的迄个物美价廉的迄个天然的蔬菜了吼。好，啊，咱今晚介绍伊的迄个营养价值甲功效吼。第一点吼，伊是蔬菜界的迄个锌吼锌王，就是锌的含量最高的啦。伊伫个蔬菜当中，锌的含量是伫个排名吼，差不多头前几坎了吼，名列前茅的。因为哈，对方修吼迄个黏膜了吼，啊个增加迄个免疫力吼有帮助，啊个维护迄个生殖系统有帮助。好，咱今日讲第二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就是伊就是哈。热量足低啦，低热量吼，高纤维，热量真低啦吼，啊纤维足高呢。伊每100公斤吼，在19大卡呢。啊，含有迄个2.3克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迄个食了真饱啦，饱足感十足了吼。

当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预防便秘，因为高纤的关系啦。好，咱即摆吼，先休困一个听歌啦吼。啊，即摆安尼，好，咱即摆吼，听歌。两首你好好打，青木光的江边干杯，啊个都春梅，爱情的火车站。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观众，咱这边哈，先来介绍迄个龙须菜了哈。咱这边讲哈，龙须菜第四个好处了哈，就是伊含有迄个微量元素了哈。咱这边哈，继续来迄个。介绍迄个龙须菜了吼，伊就是第三点吼，伊就是富含迄个微量元素了，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个 B 群啦，啊个 C 啦，啊个铁啦吼，钾啦，磷啦吼，所以伊会当帮助吼迄个抵抗迄个发炎啦吼，会当补血，会当强化迄个免疫力。哦，咱即摆讲第四个好处了吼，就是迄、那个对痛风吼真有利的。因为虽然是植物的迄个幼芽吼，啊，但是属于迄个低普林的迄个食物了吼，普林足低了吼，所以痛风的患者吼，买晒咧安心来使用。好，安尼咱即摆吼，搁休困一个来听歌。
1: 包娜娜的海事。

好，各位听众，咱来介绍介绍迄个吼，龙须菜啦吼。咱今麦要介绍伊个禁忌啦吼，啊，跟含迄个不适合的迄个人群。好，第一点吼，等于鱼肉啦吼，手术后啦，会患者啦，伊个龙须菜伊个纤维吼，伫个蔬菜当中吼来比较吼是较粗啦，较粗淡薄。啊，消化道功能较歹吼，也是刚点点迄个也是迄个都动手术吼，胃肠大动胃肠个手术的人吼，都比较急速个人吼，因那大量的使用吼，使用迄个龙须菜吼，因为纤维较粗嘛，啊消化较歹吼，较无容易消化啦，所以你讲。大量来吃吼，容易那个胀气吼，消化不良，吼，这是胃肠较虚弱的人吼，手术后的人，啊特别注意吼。好，啊第二点吼，伊不适合含腌肉啦吼，直瓜啦，啊个含迄个柑橘类吼，柑仔类的物件吼，当时来吃吼，因为中医含迄个原因含原的观点来支持的吼，因为。龙须菜哈是较属于哈较偏凉的哈，啊你甲你若甲迄温热性的迄个牛肉哈，诶牛肉哈，啊你当时安尼大量来吃吼，容易引起迄个肠胃功能的迄个扰乱的哈，肠胃功能紊乱，就是肠胃功能的全部乱起了，啊你若含迄个柑仔类的物件哈，当时吃吼。可能因为那个草酸一种成分的增加吼，一旦气所以讲增加草酸成分的增加吼，来刺激那个敏感的那个胃部了，就是对于胃吼有个刺激性就对了。吼，你那含感冒类的物件，当时吃的时阵，对产生那个草酸吼来刺激胃。好，哎，那今天哈，对于那个龙须。

已经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亲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那怎样？我就应该打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